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

0: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2019年5月11日，远望5号测量船按预定航线行驶。

0: 上，准备奔赴印度洋执行该船诞生以来的第58次海上测控任务。今天虽是周末，但出海的日子里，船员们的作息时间会根据任务要求随时调整。每次任务前，测量船上都要进行十几次这样的演练。
1: 长江五号发现目标。
0: 船员们口令中喊出的长江似乎与远望号毫无关联，但在中国庞大的远洋测控体系中，长江正是远望号测量船的代号。从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到今天，中国远洋测控任务中听到长江的报告已经有30多年。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的远洋测量船并不了解。直到2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第一次听到了这些来自大洋上的声音。也是从那个时候，远望和神舟这两个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 长江两号正常，遥外测信号正常。
0: 普通人也许很难想象，远洋巨轮和复杂而庞大的航天飞船之间会有怎样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一切还要从1992年说起。1992年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审议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问题。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战略，决定载人航天从发展飞船起步。此后，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载人飞船的名字“神舟”被国人所熟知。就在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确定后不久，1994年4月，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新型远洋测量船正式下水。它的名字叫远望3号。
2: 限于当时的条件，我记得是用了10多个海外测控站，整个的轨道覆盖率也只能达到10%几。那么对于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这个载人航天工作，它要求增加测量船的数量。那么在1995年，我们就建成了远望3号船。
0: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飞船运行期间的数据信息，并能够及时对飞船发出控制指令，中国需要组建一个庞大的测控网络。它包括中国境内的5个地面测控站，巴基斯坦卡拉奇地面测控站，以及3艘分布在不同海域的远洋测量船。在已有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的基础上，远望3号的加入基本能够满足中国载人航天的测控需求。1998年，也就是神舟1号发射的前一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国又将功勋卓著的向阳红10号改造为远望4号。至此，4艘远望号和新一代远望人正式担负起了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的使命。刘辉峰，远望3号测量船高级工程师，1997年被分配到远望3号船。自此，他与远望3号一起参与了从神舟1号到神舟10号以及天宫1号、天宫2号的每一次海上测控任务。和大多新一代的远望人一样，刘辉峰希望海天睦洲的梦想，也就是在远望号测量船上测控神舟飞船的梦想，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然而这条道路

0: 非一帆风顺。从1999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到此后的20年里，远望号测量船伴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一次次取得胜利。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远望号测量船却经历着荣光背后一幕幕不为人知的惊险与挑战。2001年1月16日19时22分，作为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二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二号的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地区顺利着陆。与神舟一号相比，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和技术性能有了显著的扩展和提高，可以说与真正的载人飞船基本一致。随着神舟二号返回舱的着陆，远望三号船顺利地完成了本次测控任务。刘慧峰和同事们兴奋不已，
1: 船长都说他过来很兴奋，说我们那个远望三号船又为党和人民立了新功了，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喝集体喝庆功酒。
0: 就当远望三号的所有船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刘慧峰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正在驾驶室值班的三副倪刘国突然接到了船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
2: 当时我是在驾驶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抓紧时间广播应急测控，一级测量部署人员部署就位。我们心里都在嘀咕，哎，我们任务刚刚都完成了，都全都准备返航了，为什么还要用广播？
0: 放下电话的倪刘国意识到，一定是神舟二号出现了10万火急的情况。执行了这么多年任务，这样紧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倪刘国立刻拉响了全船广播，通知全体参事人员挽救刘鬼舱。此刻还在船舱里欢庆胜利的刘辉峰，听到广播后大吃一惊。
1: 但是我们都傻了眼了，这是怎么回事哈？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不清楚什么情况。北京中心直接通知我们参加。
0: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船员们也都和刘辉峰一样惊讶不已。执行载人航天这么复杂的任务，每一艘测量船都有自己专门的任务和部署位置。比如说，在神舟系列飞船的测控任务中，有一项独特的任务一直由远望三号来承担。
1: 那么我们远三呢，在整个测控中心中又担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我们的飞船最发挥最关键的诠释，就是我们远三来完成的。
0: 这个特殊任务，通俗地讲，就是飞船要返回地球时，必须踩一脚刹车，来调整飞船姿态，降低速度，好让飞船能够按照设定轨道返回地球。如果失败，那就是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当时神舟二号的返回任务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远望三号的测控任务也已经结束。那么紧急要求远望三号参加的刘鬼舱任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神舟二号任务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结构而言，神舟二号采用的是轨道舱加返回舱加推进舱的三舱模式。轨道舱就是任务中提到的刘鬼舱。
2: 这个刘鬼舱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是一个太空实验舱。
0: 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飞船进行多学科、大规模、前沿性的空间技术研究。但令人揪心的是，如此重要的刘鬼舱在几十分钟前却出现了异常。与返回舱分离之后，刘鬼舱的太阳帆板却打不开了。
1: 那么一旦太阳帆板打不开，那刘鬼舱它就没有电了，它就供不了电。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废物在天上，成了一个太空垃圾了。

0: 合适。刘鬼仓的控制任务原本并没有安排远望三号参加，临危受命，他们需要第一时间捕获到目标，并为北京指挥中心提供唯一的一条通道，让挽救指令能够借由这条通道准确无误地传输给神舟二号刘鬼仓，实施最后的抢救。更加困难的是，以往同等级别的任务都会提前四小时准备，而此时留给远望三号的准备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
1: 当时离这个刘鬼仓出地坪也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出了地坪如果说我们的指令还不能给他打通这个通道，这个北京中心的一些指令发不过去的话，有可能刘鬼仓就会相当于故障，甚至于报废之类的。
0: 时间在分秒流逝，所有船员立即投入到这场抢救刘鬼仓的任务中来。
2: 一听到叫做我们密码就是赶紧开机，赶紧人人就位，准备跟踪。
1: 有更多的多余的，或者说喝个水啊，或者说上个卫生间洗手间，那都没有的。
0: 归功于远望号多年来应对突发状况积累的经验，全船所有的主要设备在返回舱任务结束之后都没有马上关闭，所有工作人员立刻调整，投入到了神舟二号刘鬼仓的抢救行动中。
2: 我们这个岗位人员这个素质都非常高，从开机到雷达跟踪上目标一共才花了5分钟时间全部搞定。
0: 接下来就是要打通刘鬼仓的任务指令通道，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十几分钟前远望三号执行的是返回舱的任务，使用的还是返回舱的码表数据，而返回舱的码表数据没有控制刘鬼仓的权限。
3: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控制遥控这个电视机去换频道，你执行的动作是在遥控器上按一个键，但是电视机是不知道这个键的，但是每个键按下去以后，它都会给电视机发一串红外编码，这个红外编码电视机是认识的，那它就按照红外编码，相应的红外编码去执行相应的操作。
0: 码表就相当于遥控器里遥控指令的合集，然而麻烦的是，就像电视机的遥控器控制不了空调一样，要指挥刘鬼仓只能使用刘鬼仓的码表。然而时间紧急，北京指挥中心已经来不及通知远望三号更换码表了。
2: 北京中心没有通知我们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时候个人专业素养就体现得很重要了，完全是凭着我们这个岗位操作的时候就是个人素质，凭着就是直觉把它换了。
0: 码表在第一时间被更换，当刘鬼仓刚刚进入远望三号极为有限的测控弧段，操作手就精准捕获住了目标。接下来远望三号将如何把这么紧急的指令发送给刘鬼仓呢？如专家所说，远望三号在准确捕捉刘鬼仓目标后，承担的就是为指挥中心提供信息通道的作用，也就是为指挥中心和刘鬼仓提供一条指令传输桥梁。指令通道随后被打通，北京指挥中心立即将打开太阳帆板的指令送达刘鬼仓。最后一刻，太阳帆板顺利打开，神舟二号刘鬼仓终于被抢救了回来。
2: 整个北京中心非常开心了，然后直接在交流就通报说感谢长江三号的支持，祝长江三号顺利返航。哎呀，我觉得这种经历是人生当中是特别的宝贵的经历，确实是。
0: 当远望三号船返回母港的时候，码头上人头攒动，刘辉峰和船员们都深感欣慰和自豪。如果说神舟二号刘鬼仓抢救任务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那么四年后在执行神舟六号测控任务时遇到的紧急情况，对于远望三号来说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

0: 死神效应的海天救援。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载着宇航员费俊龙、聂海胜再次飞入太空。费俊龙和聂海胜成为了继杨利伟之后再次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早在10月初，远望三号测量船在艰难地穿过好望角后，抵达了位于大西洋的任务海域。与神舟二号时的任务一样，远望三号除了正常跟踪以外，同样需要在第107圈的时候为飞船踩一脚刹车，保证两名航天员安全着陆。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虽然船员们一直都严守岗位，及时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很多船员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经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考验。
1: 本来前面我们这任务执行都非常顺利，跟以往都是一样，但是在最关键的107圈的时候，但是你飞船进入我们地平还半小时，我们岗位人突然发现这个天线抬不起来了，这天线抬不起来，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东西啊。
0: 测量船上的雷达天线就相当于给卫星发送遥控指令的发射器，此时雷达天线抬不起来，无法正常转动，也就意味着神舟六号返回地球的关键控制指令发不出去。收不到指令的神舟六号在太空中将有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危险。
1: 载人航天是人命关天的事件，我当时这个整个机房气氛是非常紧张，赶紧去排查故障。
0: 过去的一个星期，远望三号对神舟六号30多个圈次的跟踪都非常顺利，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经过机房人员紧急排查发现，由于长期出海，再加上不久前经历了风暴，致使设备锈蚀严重，有可能是锈蚀的问题导致操控天线的关键设备短路。困难的是，疑似故障点有十几处之多，一处一处的排查至少需要40分钟，而留给远望三号的时间只剩下十几分钟了。十几分钟后，天线如果不能恢复正常，神舟六号返回舱和两位航天员将面临极度危险。
1: 当时那个时候，就在那个点儿，只有我们远望三号船，过了这个舱没那个电，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远望三号的位置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你们要接六节是吧？
0: 时间在分秒飞逝，但船员们面对着这10多根可疑线路，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1: 不知道是哪个故障，那我只能采取办法，我一个个全部等，全部屏蔽掉。
3: 那个小胡啊，
0: 船员们决定把疑似问题线路全部断开，绕过可能出现问题的部分，再将没有问题的线路连接起来。这个办法虽然可行，然而线路的阻接需要焊接，焊接完这10多根线路需要的时间会远超所剩的十几分钟。
1: 我电脑连焊我都来不及，时间都来不及了，我只能慢，我只是人手在捏着，用人工的担架子给它捏起来，来不及，这是应急情况，来不及啊。
0: 人员有限，测控工作还要同步完成，几名船员只好每人手上捏着好几根线路，用手动连接的方式为天线打开通路。
1: 整个机房鸦雀无声了，只听到那个设备的风机转转的声音，没有谁能发出声音，大家的神经高度紧张。我们那个测控员坐在后面，他脸色惨白，这个冷汗呼呼的往下流。
0: 时间所剩无几了，船员们压紧了手中的线路，等待着这场生死考验。
1: 那各位首长，那个心啊，那个急的，都快飞掉了。

0: 船只打电话过来问行不行，能不行，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请再给我五分钟时间。好，然后就再给我3分钟时间，再给我2分钟时间，最后再给我10秒钟的时间。
1: 在测控前的最后5分钟，天线终于转动了起来。紧接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听到了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双捕完成的一系列报告。双捕完成意味着远望三号在发现目标的基础上，进而跟神舟六号建立了沟通联系的通道。借助这个通道，一系列遥控指令成功发出，神舟六号返回舱分离顺利，最终成功落地在内蒙古着陆场。2019年5月5日，远望三号在顺利完成第82次测控任务后，安全回到母港。回忆往事，载人航天发展的每一步历程，都与远望号测量船队，与这些于无声处做着平凡而坚韧工作的远望人息息相关。他们谦虚而严谨，很少提及过往的辉煌历史，只有在摄制组的镜头前畅谈往事时，才露出岁月难掩的神采。为了祖国的航天远洋测控事业，远望人默默奉献，深情付出，在一次次远征大洋、海天木舟的征途中，他们劈波斩浪，奋勇向前，潮起潮落，斗转星移，蔚蓝色的海洋和璀璨的星河里，永远承载和辉映着远望人的忠诚与梦想。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5: 国家记忆。
6: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之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了一次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一位年轻人在会上代表自己的大队进行了宣誓：
7: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难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1: 宣誓的年轻人名叫王海，当时只有26岁，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所说的敌人，当时指的主要是美国空军。
6: 此时中国人民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共有各型号参战飞机不足200架，而美国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投入了大量的空军兵力。
1: 美国空军此时的兵力由先前的14个连大队猛增至19个，参战飞机总数多达14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7倍。而从飞行员飞行时间上看，双方也截然不同。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均

0: 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不仅如此，从实战经验上看，双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1: 我们的实战经验少，我们的飞行员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实战。
0: 然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们不仅技术熟练，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光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就有100多个。在如此悬殊的差距面前，一般人都会判断我方毫无胜算。年轻的王海难道是仅凭着一腔热情说说而已，还是少不经事不了解情况呢？当然都不是。王海所在的中国空军虽然非常年轻，却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即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志。事实也证明，王海的宣誓所言不虚。仅过了19天，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就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相遇了。
2: 王海作为一大队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战友们出战，首开记录的日子是在1951年11月9日。这一天，他们在九团副团长的带领之下，奉命起飞了18架米格-15飞机，迎战美军的8架 F-84 战斗轰炸机。
0: 据可靠情报显示，1951年11月9日上午9点44分，在朝鲜平壤以南有8架美军的 F-84 战斗轰炸机正向北进犯。9点51分，王海率队迎敌，但当他们到达战区后，发现美机已经返航。而正当他们也决定返航之时，耳机再次传来情报，前方约40千米处有一架 FMK-8 型侦察飞机。王海心中大喜，当即率领4架战机向敌机猛追过去。敌机发现米格机扑来，掉头向南就跑。王海的米格-15机群穷追不舍，一下子追出了100多千米。王海首先接敌，对着 FMK-8 就是一阵连射，可直到炮弹打光，受了伤的敌机还是晃来晃去。
2: 没有炮弹的王海随即退出了攻击，指挥另外3架飞机轮流向敌机发起进攻。而此时跟在王海后面的焦景文和周凤幸早就急的是手心发痒。
0: 一听到王海的命令，焦景文和周凤幸依次按住炮钮，密集的火炮倾泻而出。不一会儿，2架僚机的炮弹也一泻而光，但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仍然摇摇晃晃，拼命向老巢飞着。此时最后一个飞行员刘德林跟上来，对准敌机接连开炮，可是那架双发动机的 FMK-8 型飞机还是没有被打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这架飞机就要逃过38线了，刘德林急得两眼冒火。他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尾部开炮，把敌机当作活靶子打，终于把敌机击落。
2: 王海带领大队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本应该是好好的庆祝一番，但是他对于此次战斗却并不感到满意。
0: 的确，4架飞机追击敌人1架飞机，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还差点让敌人跑掉，这确实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战斗。然而对于当时王海和战友们的训练条件和情况来说，这个成绩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过了不到一年，刚刚毕业但成绩优异的王海被分配到空军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当时全旅有飞行员115名，飞机114架，空中作战经验也几乎为零。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

0: 受的联合国军占有空中绝对优势，为了打击进而粉碎美国的空中优势，减少地面部队的损失，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参战。1950年10月5日，空军歼击第三旅在沈阳成立，10月28日，空军歼击第四旅在辽阳成立。1950年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空军部队扩编，番号名称由旅改师，于是将空军歼击第三、四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三师、第四师。
1: 空军第三师在沈阳成立之后，王海当时被任命为第九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每天都和其他的飞行员们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了能够早日参加战斗，上级要求王海加紧飞行训练，尽快掌握飞行技术。
0: 基础薄弱而又时间紧迫，王海和战友们的每个飞行训练环节都要争分夺秒。当年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飞行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对现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海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
2: 很艰苦，我们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那个你晚上打一盆子水，第二天心里都结了冰了。我们起饭都是站着起啊，都没有凳子，一个礼拜才改善一次生活，吃红烧肉，平时都是搞这么一大餐。
0: 不仅如此，当时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初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焦克坚，是王海辽西飞行员焦景文的儿子，他就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当年当飞行员的各种不容易。
3: 其实他们学飞行的时候啊，当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有限，那没什么文化，有的时候呢，接受能力上还有些问题，面临淘汰的这种情况也都有。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也差点被淘汰，哎，也不是说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飞得很精湛的，也不是这个，也有些科目飞得不好。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当时的飞行员就是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王海和战友们很快就掌握了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飞行和战斗技术。
1: 然而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绝对不能够莽撞行事，必须要进行审慎扎实的准备。
0: 毛主席指示年轻的人民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按照这个指示，中国空军紧张地做着参战前的各项准备。而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已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了38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了这一地区。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进攻。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杀战计划。绞杀战是1951年8月18日，美国远东空军集中其80%以上的作战力量，在其他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铁路运输，卡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役。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让绞杀战取得胜利，美国空军的兵力再创新高，情况万分危急。志愿军陆军暴露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屡遭破坏，到了中国空军亮剑的时候了。
2: 开飞机也好，打仗也好，我有勇敢根本不行，我能带这个部队都很勇敢。 没有闹钟。
0: 就这样，王海在1951年10月20日迎来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出征誓师大会。19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的11月9日，他就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然而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
4: 他通过摸索之后就发现，4架飞机或者是2架飞机之间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战斗单元，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的飞机既可以保持灵活机动，同时又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兵力和火力的这个优势。
1: 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日，是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184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犯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又不能盲目开火还击，不然他们的位置和火力很容易就被敌机识破。2点24分，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9团率领16架米格15飞向肃川地区，截击北犯之敌。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城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
1: 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着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
0: 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敌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
3: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4: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地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1: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这两种机型对比起来，升限 F-84 是15200米，米格15是15500米。最大平飞速度 F-84 是每小时1059公里，米格15是每小时1070公里。爬升率 F-84 是每秒42米，米格15是每秒50米。也就是说，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
2: 美国那个飞机比 F-84 这个飞机比较笨，苏联这个飞机很灵敏。
0: 于是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 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破了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又要求大家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我方自身的火力优势。
2: 一个飞机火炮的一门三体的两门三，美国那个飞机是有点起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0: 有了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僚机交警门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四号飞行员孙生路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花瓣四处飞溅。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5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
1: 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5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2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
0: 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空军首长发来贺电表示祝贺。1952年1月30日，空军首长将空三师86天作战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表达了对空军将士的关怀和勉励。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这年10月4日，美军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将军应邀来中国访问。加布里埃尔访华期间，欣赏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表演，坐进了中国的歼6战斗机，还圆了他30多年来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那就是终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王海当年飞过的那架涂有9颗红五星的米格-15飞机。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B4歼机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这架飞机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60多年的时光转眼间就过去了，朝鲜战场的战火也早已熄灭，英雄的王海大队后继有人，如今装备了先进战机，作为空军建设的重点部队的王海大队正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气概和信心，保卫着祖国蓝天的安全，更要把王海大队的精神永远继承下去。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

0: 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

0: 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4: 你好柯岩。
3: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4: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4: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 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3: 嗯，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4: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3: 嗯，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4: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3: 对。
4: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也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3: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4: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3: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4: 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3: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4: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 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
3: 嗯，
4: 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的。

0: 面临很多这种风险，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 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0: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1: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0: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0: 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1: 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0: 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1: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家庭配置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完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现在前景，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0: 先不买了，
1: 先不买了，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0: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的。
1: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先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0: 嗯，
1: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0: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0: 嗯，
1: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5: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4: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5: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

0: 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1: 你好。
0: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1: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之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0: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1: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
0: 嗯，
1: 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呀，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0: 嗯，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1: 啊，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它了。
0: 啊，
1: 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金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0: 嗯，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0: 嗯，
1: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0: 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生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1: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1: 嗯。
0: 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 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二为一。

0: 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4: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4: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4: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4: 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我们对资产方面

0: 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

0: 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鼓浪屿，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4: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后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
3: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6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8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5: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10兵团的司令。

0: 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京复健嘛。
1: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10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清决定分两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8、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10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10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10兵团主力分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10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荣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陆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10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10兵团第29、第31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10兵团第31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10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10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

0: 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划行的小山板。一艘船最多坐一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3次。1949年10月11日，第3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10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1: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0: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1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旗装满员的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个师守东南面，以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 摸清敌情后，杨奇经

0: 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五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10兵团第31军组织第1梯队4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滩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2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2团称号的团长王兴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3名船工牺牲，王兴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齐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兴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你非得厦门是非让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他的南面和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零时，解放军第29军2个师、第31军1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3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2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办公，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这时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

0: 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1: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
2: 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厦门解放那一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间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 解放军的天使叮当一片，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国家记忆，
0: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的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6: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5-6000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啊，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 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八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十三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第三纵队独立第三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五宿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四大要塞。
7: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8: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五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9: 牛驼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哎，他呢找到一条小路，所以连上部队呢就朝小。

0: 老陆进入牛头山。
1: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七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第七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76师一个团，攻占牛驼寨8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地据点，并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15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七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0: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所以是焦土三尺数万尺，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1: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30军及独立第10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七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一兵团调整部署，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第八纵队攻取小窑头，第15纵队攻取闹马，第13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四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步一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两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第13纵队激战16天，拿下了山头要塞。第8纵队用了6天时间就攻下小窑头。三位来自于山西闻喜的老兵参加了小窑头争夺战。
2: 大四大四掉，那个天气还比较冷，我等的是侦察员，等我们团铺到那个13号掉，大概去有几百米远吧，有一立体是吧，抓一把土一边去泡弹皮，
3: 泡那个战壕都打平了，嗯，这战壕都完成了，都平了。
4: 那戴一个白帽，小别人傻帽
1: 啊。据三位老兵讲，国民党守军不仅用大炮轰，还释放毒气弹，硝烟与毒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牛驼寨，第七纵队虽然7天就控制了大部分阵地，但庙雕却久攻不下。这就是庙雕，又称雕王。空中俯视，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超过1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墙壁，让第七纵队官兵伤亡惨重，9次爆破，5次攻击无济于事。团长钟声玉调来了爆破大王张玉山，张玉山带领3名爆破手摸到碉堡跟前，100斤的炸药硬是没有炸开碉堡。第2次放了250斤炸药，巨响过后， 碉堡依旧纹丝不动的

住在那里。爆破组第三次冲上去，聚集了500斤炸药。爆炸过后，碉堡的枪眼里还在喷吐着凶焰。最后一次，爆破组运上去800多斤炸药，张玉山拉响了导火索。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碉堡没有了声息，多数守敌被震得晕死过去。第七纵队终于攻占了牛驼寨。随着庙碉被攻克，历时17天的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太原地区外围作战，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00多人，但也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1948年，整整一个冬天，太原战役转入围困和瓦解敌军阶段。其实，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想法，徐向前始终挂在心上。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赵承寿劝降阎锡山。赵承寿，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官，是阎锡山的亲信，五虎上将之一。晋中战役被俘后，解放军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与之团聚。赵承寿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立功赎罪。徐向前请赵承寿写信给阎锡山，希望能和平解放太原，但阎锡山始终没有回应。阎锡山顽固不化，徐向前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黄桥松，国民党第30军军长，原属杨虎城部下，对蒋介石打内战本就反感。得知黄桥松与邯郸起义的高树勋熟识，徐向前就写信给黄桥松，并请高树勋转达，劝黄桥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黄桥松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起义。黄桥松派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经研究，第一兵团决定派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进城联络，接应起义。靳夫原名吕金印，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意想不到的是，太原城内情况突变。1948年11月3日，黄桥松将起义计划告诉给他一手提拔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他向各团长传达。这个随他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所谓有生死之交的老友，却向阎锡山告发了他。阎锡山大惊失色，设计让黄桥松连夜到太原绥靖公署开紧急会议，然后将他逮捕。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和侦察参谋翟徐友刚刚潜入城内，也不幸被捕。随后黄桥松、靳夫被押送南京，不久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49年，太原的春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华北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徐向前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8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依次改称第60军、第61军、第62军，第七纵队改称为第7军，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改称炮兵第3师。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2个炮兵师等，共32万余人，拥有火炮1150门，与国民党守军相比，一战绝对优势。中共7届二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
奉毛泽东的命令。

0: 令于三月二十八日来到了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不打乱部署和影响部队，下命令写报告仍以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就在彭德怀到达太原的第二天，那个自称要与太原共存亡的土皇帝阎锡山却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其实阎锡山明里要与太原共存亡，暗中却早在寻找退路。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就多方疏通，想到南京任职，以便趁机逃离太原。1949年3月28日，终于等到南京来电的阎锡山匆忙召开会议，宣读李宗仁让其赴南京的电文，并把离开期间的指挥权交予梁化之、王进国、孙楚、赵世龄、吴少之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太原。阎锡山到了南京后，继续遥控指挥，督促五人小组拒绝一切和谈。而此时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放太原。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太原前线司令部派赵承寿等原晋绥军被俘人员进城试谈，结果被阻于城郊。和平解决无望，4月20日凌晨，太原战役围歼战全面打响，攻城部队分十路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太原城外围防线均被突破，只有双塔寺的国民党守军仍在平肩据守。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寺内两座高达13层的古塔雄伟壮观。阎锡山见这里距太原城最近，又是城外制高点，便把寺内和尚都赶出去，在寺院周围修建了48个大碉堡，称之为他的生命要塞。4月22日6时，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双塔寺即被完全占领，至此太原城外围作战胜利结束。4月22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国民党太原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国民党太原守军拒不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总攻太原的战斗开始了。攻城部队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猛烈的炮火将城墙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解放军3个兵团从南北东三面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城内，迅速向太原绥靖公署合围。在攻城部队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国民党守军纷纷放下武器，仅4个半小时就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孙楚、王进国、戴炳南等40多名师以上军官被俘，梁化之和阎惠卿自杀。至此，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结束。随后，大同守敌接受了和平改编，新乡、安阳、归绥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第18、第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第20兵团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布防，承担保卫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任务。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不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这智伯还做梦呢，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下人撒脚如飞进来，报、大事不好，水淹过。

0: 过来了啊！直播已经吓一跳，这怎么回事？我要淹人家，这怎么反被人家给淹了？来不及细想，跑出去一看，嚯，外面乱套了，哭爹喊娘，到处都是人。这时候，韩魏两家从侧翼袭来，赵襄子出城是正面攻击。三路大军围攻智伯，智伯是毫无准备啊，马踩水淹，死伤者不计其数，智伯也被乱军杀死。智伯灭亡之后，韩赵魏三家成了鼎足之势，瓜分了晋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朝见周威王，要求册封为诸侯。周威王一看三家分晋，木已成舟啊，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无法改变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打这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三家分晋的事件呢，不是孤立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其他的诸侯王国当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方说，鲁国的三分公事，齐国的田氏伐齐，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经过激烈的战争兼并，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强大了，就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这种局面。好了，各位，今天关于三家分晋的故事，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说一部评书，叫《新说资治通鉴》。有人说，《资治通鉴》这书我看过呀，这书可不错，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那我们都看过，你还有必要再说一遍吗？跟您说，太有必要了。首先说，您这听书和看书，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也将会是两种不同的收获，这不一样啊。咱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电影，您坐在家里看光盘和坐在电影院里去看，那截然不同。而且这套《新说资治通鉴》当中，我们还要给您讲一讲在这套书当中被您忽略掉的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总而言之，这书啊，有意思极了。有人说，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哎，这例子太好举了。比方说，为什么这套书叫《资治通鉴》呢？既然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那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从混沌开天辟地、三皇五帝治世开始，而要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呢？那既然写历史，又为什么写到了五代就停止了呢？您看，这问题这不就来了吗？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咱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给您说起。想当年，司马光发下誓愿，要写一部通史，这部通史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什么意思呢？说别人的善行、善言、善举，我们应该学习效仿；别人不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警惕自己。我呀，得写出这样一本简明扼要的历史书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写呢？他从北宋 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他把自己编写成的从战国一直到秦朝灭亡这段历史的编年体，当时起个名叫《通志》，一共是八卷，呈现给英宗。宋英宗看过之后是大为的赞赏，这书好啊，朕支持你继续写下去。皇上一句话金口玉言，那还了得，请了皇王圣旨，而且这回又配备了几个得力助手，专门给他设置了书局。这回皇上给这书起个名叫《历代君臣事迹》。您看这《资治通鉴》之前先有俩名，第一个叫《通志》，第二个叫《历代君臣事迹》，给起这俩名。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一看这书也非常有意思，给这书起了个新名叫《资治通鉴》，这名是宋神宗给起的。为什么起这名呢？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在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把这书都编好了，交给了宋神宗。两年之后，也就是1086年，司马光病逝了。在他病逝的第二个月，神宗皇帝才把这本书校订成的这个书稿传下圣旨加以刻印。您看，司马光用了一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杂史，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这本书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呢？就是这本书一，史料充实，二，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的明确具体。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这本书啊，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7遍。在主席的身边有一个护士叫孟景云，主席呢习惯管他叫孟夫子。据这位孟夫子讲，在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本《资治通鉴》，这本书啊都叫主席给读破了，很多的页都拿这透明胶粘着的，这书上也不知道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这个痕迹。有一回主席看这本书看得入迷了，一看就是大半天。孟景云呢在旁边就问说，主席啊，我问您一个问题，这本书叫《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听到这个问题呀，主席眼睛一亮，挺高兴，就跟这个孟景云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看来你是动了脑筋了，看来你是嫌哦这面历史的镜子不够大呀。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的对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比方说书里面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就大加赞赏，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治国其实就是治吏，就治官呐。倘乎官员要是贪得无厌，那必定天下大乱。孟景云说，说主席啊，您说这意思我明白，可是刚才我问您的是为什么这本书不从头写呢？ 那要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主席一笑，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孟定云说，什么大事啊？我怎么没注意呢？主席就跟他讲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得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选择这一年这件事儿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叫开宗明义，和《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完全切题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做的不合法，你作为天子的你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是没有原则的，那么国家非乱不可。所以从这一篇开始写。哦，那主席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5代就停了？哦，有人说呀，这是由于宋代有自己的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但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一般来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儿不好说，或者说不敢说，所以呢，历代编写史书的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后一代的人去写。所以呢，司马光写到5代就停了。您看，举这2个小例子，各位啊，您就知道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套《资治通鉴》和您平时看书看到的可能大为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儿讲呢？当然得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第1篇周记。大周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继商

的数量啊，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分封制，周朝建立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这么一个奴隶制王三家分晋的故事，它始源于呀、春秋后期。在春秋后期，晋国有六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卿大夫，控制着国家的实权。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有着自己的军队，咱说了分封嘛。结果这些人呢，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攻打，后来有两家给打败了，就剩下了四家：支氏、赵氏、韩氏、魏氏。当时晋国在位的君主叫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啊，不愿意当傀儡，就想呢借助别国的力量把这四家给灭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下这晋出公啊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被手下的四家给分占着，他在王宫当中的一举一动，人家那边有眼线，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进出宫一有这想法，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这四家说了。最先得到情况的就是这个智氏智伯，可这老小子野心勃勃呀，眼睛一瞪，嘴一歪歪，心说好啊啊，我让你好好跟王宫里待着，你不干，想把我们灭掉，哈，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智伯就把其他三家给找着了。干嘛？我们把这个晋出公废掉，另立晋公为国君。这智伯呢，他的兵马最多，地盘也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他领头。但是呢，他也有点肝颤，心说你说我提出这个主意，万一那三家不服，这我毕竟是少数啊，人是多数啊，干脆我打着这个进攻的旗号，进攻的旗号，要求各家都拿出100里的土地，就对这三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就说，说晋国呀原本是中原霸主，现在呢被吴越已经争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晋国重新的富强起来，我有个提议，咱们每家都交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这三家的大夫一听，心里面就有数，就知道这智伯用心不良，心说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哈哈，你表面上说的好听，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韩魏两家势力比较弱小，害怕智伯，不敢惹人家，如数的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可唯独赵襄子不敢，赵襄子提出来了，说这地我们不能交，这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不能够随便拿出来送人呀。智伯一听啊，给脸上鼻梁，哈，我好说好商量，你不干，你跟我来这套，好，你不是不交吗，我先干掉你，

联合韩魏攻打赵襄子，赵襄子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这个晋阳城啊，城池坚固，里面粮草丰厚。这个智伯率领大军久攻不下。各位，打仗打的什么？打仗打的是钱呐、啊，打的是粮啊。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耗时间长，智伯有点坚持不住了。有一天，智伯领着人查看这地形，他就发现呢，晋阳城外的晋水滔滔不绝。哎呀，智伯一拍脑瓜，对呀，我何不用晋水攻城？各位您看看，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比方说三国年间关云长水淹七军，也是这道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水火无情啊，我大水淹你，我看你怎么办。智伯的哥哥智霄一听，哎，这主意好，行，我同意。哎，可是有一点，你说咱先筑一条大坝，把这进水给堵住，然后在城外的高处咱们蓄一个水库，等这水库蓄满了，一开闸门，晋阳城就成大海了。可是万一这闸门从我们这儿开，那我们就成了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了，我们怎么办呢？哎，不必多虑，闲话少叙。再说赵襄子，赵襄子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这智伯要水淹晋阳城，心里面也有点着急，派大臣张梦谈趁着天黑悄悄去找这韩魏两家。张梦谈就说现在韩魏两家你们是晋国的大臣呢，有功于晋国，你们二位怎么能听命于智伯呢？你们怎么能够联合他来攻打同是晋国的赵家呢？这不是手足相残吗？再说了，倘乎有一天我家灭亡了，那么智伯的势力就更大了。老话说唇亡齿寒呐，将来保不齐就轮到二位啊。这两家一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心里面可就有点动心了，但是嘴上呢还不能那么说，你看这个其实攻打赵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智伯的意思，我们和赵襄子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这没办法。张梦谈一看有门，把计划和盘托出，说现在只要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伯，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把他消灭了，我们三家平分他的土地，这多好啊。韩魏两家一听，对，好，我看这事儿可行。等转过天来，智伯约着韩魏两家去查看水势，仨人站在高地，智伯是洋洋得意呀，拿着马鞭一指说，你们看这晋水呀，日夜不停啊，嘿嘿，用不了多久晋阳城就成了汪洋大海呀。越说越高兴，就听这智伯还搁那白话，哎呀，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水可以灭他人之国呀，嘿，今天新学了一招。韩魏两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怎么呢？魏的安邑临近分水，韩的平阳靠近降水，今天他能用水灌这晋阳城，那明天水灌安邑，水灌平阳，灭韩王魏，就轮到我们了。俩人一交换眼色，彼此会意了。
这天晚上。

0: 上又把张梦谭给请来了。就在当天夜里，韩魏两家派人把智伯寨外面这挡水的大坝可就给掘开了。好家伙，这水有如脱缰的野马呀，咱说了水火无情啊，倒灌进智伯的营寨。这智伯还做梦呢，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下人撒脚如飞进来，报报大事不好，水淹过来了啊！智伯一下一跳，这怎么回事？我要淹人家，这怎么反被人家给淹了？来不及细想，跑出去一看，嚯，外面乱套了，哭爹喊娘，到处都是人。这时候韩魏两家从侧翼袭来，赵襄子出城是正面攻击，三路大军围攻智伯，智伯是毫无准备啊，马踩水淹，死伤者不计其数，智伯也被乱军杀死。智伯灭亡之后，韩赵魏三家成了鼎足之势，瓜分了晋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朝见周威王，要求册封为诸侯。周威王一看三家分晋，木已成舟啊，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无法改变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打这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三家分晋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其他的诸侯王国当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方说鲁国的三分公事，齐国的田氏伐齐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经过激烈的战争兼并，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强大了，就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这种局面。好了，各位，今天关于三家分晋的故事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很多刺客的故事，比方说今天我们要给你讲其中的一位叫豫让。关于义士豫让，或者说义

0: 以侠御让的故事流传的比较广泛。你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所记载，在《史记》当中也有记载，《史记》当中专门有一篇叫《刺客列传》，司马迁一共为我们介绍了五位。比方说第一个曹刿，在曹刿167年之后有了专诸，专诸酒宴刺王僚嘛。专诸70年以后又有了豫让，在豫让40多年之后有了聂政，聂政200多年以后又有了荆轲。您看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出了将近五位刺，可见在司马迁的眼这个义士的标准是很高的。在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北方人，四个北方人当中有三个是晋国人，三个晋国人当中有一位是上党人，就是我们今天给介绍的豫让。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上党人呢？在今后的故事当中关于这个地方出的名人还有很多，等再介绍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给您说。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个人呢，对于豫让的故事记载的不尽相同。比方说豫让为报恩几次三番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后来死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对这件事啊不愿意张扬，写的比较简略。倘乎您要想详细知道怎么办呢？您看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当中关于豫让的结局写的相对啊比较全面，这两者处理的不，但是有一点，豫让诠释了什么叫士，义士的士。豫让用生命给这个士做了一个定义，那就是守诺、守节、讲义气。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豫让的故事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豫让呢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公元前453年，当时的晋国还有六大家族争夺这政权。豫让作为一个门客，先后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工，可是在这两家啊对待这豫让没怎么看得上眼儿，也就是说有他不多缺他不少，所以这豫让干的也很憋气，干得很不顺溜。后来这个豫让跳行到了智伯这儿，投靠了智伯。智伯对待豫让可不像这范氏和中行氏，非常看重这个豫让，可以说食则同桌，出则同车。吃饭的时候俩人在一张桌上吃，出门的时候俩人坐一辆车子，就这么喜欢他、敬重他，两个人的关系是极为的要好，可以说好成一个人。而且这个豫让的家庭啊也是慢慢的好转，生活水平逐天的改善。正当这个豫让顺风顺水之际，倒霉的事儿来了。这智伯呀有个仇家赵襄子，这赵襄子总想把这智伯给宰了，恨不得吃智伯的肉，喝智伯的血，把他点天灯都不解气。所以这赵襄子就联合韩魏两家共同出兵，三家发兵把智伯给灭了，瓜分了智伯的领地。即便这样，这赵襄子还觉得不解气，把智伯人头砍下给自己当酒杯。豫让一看怎么办，跑吧，没有办法，跑到大山当中隐姓埋名。这顿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这个领导，好不容易投靠智伯，本以为能安身立命封妻荫子，没想到半道出现了逆事。哎呀，智伯这么看重我，对我这么好，现在智伯死了，难道说我就无动于衷吗？难道说我就不应该给智伯报仇吗？人呐，得讲这个义字，得够那一撇一捺。对，我得给这智伯报仇。可怎么报仇啊？说着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那赵襄子平常出门的时候，那护卫一群一群的，戒备森严。慢说自己去报仇，刚一站出来，恐怕就得被人家乱刃分尸。
1: 这可不行，愁眉报反倒把自己给搭理了。

0: 最好我能混到这赵襄子的身边，趁其不备，这叫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给他一家，然后没事就跑。哎，对，可是我怎么能够混到他身边去呢？哎，这可怎么办？哎，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这个朝廷啊，经常啊去找一些犯人做苦大力，给皇宫修个墙啊，扫扫厕所呀，干点苦活累活和脏活，对自己首先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冒充犯人混进了宫廷。哎，可巧给他安排个活，修那厕所的围墙。这个豫让心里面很紧张，边修着围墙，眼睛环顾四周啊，不时的搁这观察，心说这赵襄子要是来上厕所可太好了，我给他一刀，我身上带着匕首，怎么那么巧这赵襄子今天上厕所没有卫士，身边没有保镖，一个人来的。哎呦喂，真是天赐良机，赵襄子该着你死。赵襄子刚进厕所，豫让一转身就进来了，把这匕首就拔出来了，心说给你一家伙，倒了霉了。怎么，原来这赵襄子警惕性极高，他也知道自己的仇家多，今天来上厕所倒是没有准备，可是他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跟进，自己就注了意了，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自己赶紧一闪身，这匕首刺啦一下把赵襄子那衣服划了一大条，等撤回这匕首再扎没有这机会，就像荆轲刺秦一样，其实就是一次机会。赵襄子大声呼救，来人呐，抓刺客，说着和这个豫让在这厕所里，就手下的卫士闻风而至，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豫让给摁那儿，还用问吗？赵襄子气的，好啊好啊，反了反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来刺杀我？说。这豫让啊一点都没含糊，我叫豫让，为什么杀你？我是智伯的家臣，我给智伯报仇来了，今天算你命大，我没杀了你。赵襄子，即便我豫让做了鬼，九泉之下我也不放过你，我也要弄死你，我要给智伯报仇。两旁的这些卫士一看，心想，哈，真横啊，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话，杀了宰了他废了他。可是赵襄子一摆手，哎，为什么？赵襄子打心眼里敬佩这豫让，别看刚才豫让想杀自己，现在赵襄子很喜欢他，为什么？觉得豫让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忠勇可嘉呀，为这智伯报仇，我跟他没有死。哎，算了吧，念在你为雇主报仇，忠义可嘉，我不与你计较，来把他乱棒打出。大伙儿那边放了放。哎好，手下的这些卫士也不敢多问，人家让放就放吧。好好好，放放。哎，豫让推推搡搡，乱棍打出，到门口见卫士还说风凉话呢。哎，豫让，你今天真走字儿啊，真幸运，不是没杀了吗？哎，欢迎你明天再来啊，有空再来。说完人家进去咣当一下把大门关上。豫让一看，这怎么办？头一回刺杀这赵襄子没成，我再来势比登天，一则人家有了防备了，二则人家认识我， 这回甭说我杀，我刚一露面我就完了。这可看来乔装改扮这不行，我还得想想办法。你想怎么办？哎，古话说得好，至亲者莫若父母，至近者莫若父。这回我乔装改扮，如果连我的妻子都认不出来，那赵襄子更认不出来。我妻子要是能认出来，说明啊我改扮的还不到家，我还得再变变样。对，我怎么变化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还16岁正上着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给他刺了，我这家伙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量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7: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6: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10: 我是中国好儿郎，全程献给绿军长，让现在有你的韩国，我爱祖国守边疆。
6: 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0: 喂， 心说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碰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心一横把牙一咬，干脆吧，浑身上下糊满了油漆，自己的身上都起了癞疮了，穿的衣服破衣箩，头发扎里扎沙，有如干草一样，脸上抹的是黑一道青一道，拿了一个破碗，不是缺边啊，就是掉叉，手里边拄个打狗棒，穿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整个就是一个乞丐。心说这回这样可以了吧，对，我呀先让我妻子看一看，他要认不出来那证明合格。来到自己家门口，叩打门环，求求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这玉让还故意压低了声音叩打门环，好半天他媳妇儿把门打开，门分左右往外一看，呀，这不是玉让吗？嘿，玉让心说多倒霉吧，认出来了，陌生就跑，媳妇儿怎么喊玉让也没站下，跑到没人的地方，玉让往那一蹲，心说完了，白化妆了，白准备了，没用，怎么被他认出来的呢？这头发，这脸，这身上的衣服，我这皮肤全都变化了。哎呦，玉让想起来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啊，我的容貌是改了，我的服装是改了，可是我的声音没变，尽管压低了声音，可还是我玉让的声，我得把声彻底的变了。怎么变？玉让想起一个办法，这办法一般人可做不了，这也就是玉让啊，捡了一块烧红的炭，扔嘴里咽下去了，连嘴在这个嗓子食道全给烫伤了。这回再说话彻底变了声了，二一番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叩打门环，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都说不出音儿来了。玉让的媳妇儿一看，谁呀？啊，哪儿来的要饭的？滚，给我滚！别看没要来吃的，玉让可挺高兴。行了，这回可以去刺杀这赵襄子了。我声音也变了，这回你也发现不了了。怎么办呢？就打听这个赵襄子的行踪，打听来打听去。听说赵襄子在三天之后要出门，而且必经之路要过一座桥。玉让心说干脆这回啊，我埋伏在桥下，等这赵襄子骑马过桥的时候，我一下我蹦上来，我给他一刀，陌生就跑，这回肯定行。结果又出岔头了，要不说这玉让也够倒霉的，这回赵襄子倒是一点没发觉，手下的卫士也没看见，可这马发觉了，这马呀就觉得有生人味儿，有生人的那个气息，所以这马呀说什么也不上这桥，四个蹄子在这地上就开始刨土，打着响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的也不过这桥。赵襄子一看这马今天有点反常啊，难道说他在提示我什么？你看怎么叫养马比君子呢，马通人性啊，这马也知道，心说主人有人要杀你，我闻出来了，你赶紧派人去看看呢。赵襄子一摆手，搜，给我检查一下。一查把玉让又逮出来了，玉让也没吱声，在赵襄子面前一站。赵襄子一看，你是玉让吧？玉让这心彻底凉了，完了，即便这样还被人认出来了，抱着必死的信心，心说这回啊我肯定没活了，肯定得死。 可是这赵襄子心里边很好奇，豫让，你左四三番的来刺杀我，想要要我的命，我很纳闷啊，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手下，你也当过家臣，你也做过门客，你是后来才投靠的智伯呀，可是范氏和中行氏被灭，我怎么没见你豫让给他们俩报仇啊？为什么这个智伯一死，你非得要替智伯报仇呢？那位说，这豫让是怎么回答的呢？为了您呢，听得清楚，咱得把这豫让的声音放大多少倍，而且得给它连在一起，这样呢，语句才通顺。豫让是怎么说呢？豫让这么说的，说夫君臣以义和，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是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做过门客，可是这两个人是怎么对待我呢？有我不多，缺我不少，根本不把我当人看，这叫君待臣如犬马，就把我当成他养的一条看门狗。那反过来，我怎么对他呢？臣待君如路人，视为路人，路人的生死与我无关。可是到了智伯这儿，则不同啊。智伯待我亲如兄弟，智伯待我如同手足，我为智伯肝脑涂地，赴汤蹈火，所以我对智伯如同心腹，你杀智伯如摘我的心一样，我怎么能不替智伯报仇呢？要怪只能怪我豫让无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良机，纵然九死，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去见智伯，我没脸见他，他对我太好了，结果他死了，我不能替他报仇，我死了我当鬼我都对不起他。
11: 哦，
0: 赵襄子点点头，心里面说呀，我手下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赶上豫让这样的，可惜呀，豫让不能归我所用，倘乎我要能把他收降，他能作为我身边的一个门客，那该有多好。如果我身边的人全是豫让，可以说呀，我的大事可成。哎，时也，运也，命也。赵襄子也知道，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把豫让给放了，再放怎么跟身边的人交代呀？豫让啊，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放了好几次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不能再放你了，看在你忠心为主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吧，你呀，自杀吧，苍啷一声扔地上一口刀。豫让也知道这回肯定得死了，临死之前跟赵襄子说，说死我不怕，可是我临死之前有个心愿呢，希望您能满足我，说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呢？这样即便我死了我也不会有遗憾的。赵襄子很感动，好吧，我答应你，把衣服脱下来。豫让拿剑连刺了三次， 然后横刀自刎，欲让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他为知己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豫让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使他虽死犹生，虽败犹荣。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都知道了环境的变化是推动数字化变革的原因。本期的内容将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变化说明数字时代下新基建的宏观变化趋势，并进一步分析在新基建的变量下，企业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4: 在数字媒体投放平台上，品牌商可以控制投放到全网任何一家媒体，让媒体效果透明化，调整优化实时化，投放量级弹性化。再通过 AI 智能人群放大技术，让品牌商更有能力主动触达更多新消费人群，并转化出新的客源。对于许多以传统线下为主要生意接触点的商家而言，商家将自己的商业打法调整到全域线上线下融合时，就可以新增一批新的线上消费者。只要有一定转化，就是数量庞大的新客。随着消费者决策链路的不断演进，围绕消费者的营销也越来越复杂。最终，我们服务了多少消费者，沉淀了多少数字化消费者，才是提交新客答卷的有效回答。新品创新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推出一个新品、爆品相对容易，难的是拥有更快速、更高成功率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围绕消费者需求而非产能来进行新品规划，基于全域消费者洞察，让新品精准地找到对其感兴趣的消费者。我们所说的爆品不是赌出来的。2018年诞生了2000个销售额过千万的淘品牌，截止到2019年9月，天猫上共发布了9000万个新品。 C2M 产业待定制新品同比增长7倍，如此多表现抢眼的新品是如何产生的呢？第一招，投石问路，也就是品牌定位与商品企划，通过全景数据洞察工具进行准确的产品与品牌定位，提升品牌价值，引导消费需求。大数据分析基于接收实时产生的流数据和外部云存储上批量数据，结合算法的快速迭代，可以不断提高预测准确度。预测结果产生后，结果及时反馈给企业决策者，作为品牌与商品的定位决策依据，企业据此产生新的企业商品企划。在这一阶段，会根据历史销售数据、库存、行业大数据等进行多维分析，主要目标在于发现市场机会和空白点，以启发企业品牌团队产生新品创意。而这要结合市场数据、人群调研等，明确品牌定位，并进行系统商品企划。第二招，产品开发，根据商品企划，结合往年爆款、流行趋势等等，对创意、概念、新品模型进行测试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开发和整合，并在过程中完成新品上市前的策略辅助。策略辅助包括人群精准定位、价格优化、沟通优化等。第三招，推拉结合，以打造爆款。在新品进入立项环节确定投放市场后，借助商业操作系统，可在新品孵化阶段和上市策略阶段取得多个方面的品牌决策支持。企业可借助 GROW 模型分析产品竞争力，以制定产品分层策略。通过产品化的新品上市追踪工具，帮助品牌快速追踪新品表现，协助品牌梳理市场变化和调整市场策略等等。在这一阶段，企业可以进行产品的试销售反馈分析，从派样、公测、看数字、评价、反馈的细节，支持产品进行调校， 不断优化，直至打造出爆款产品。第四招，产销平衡。在产品方案确定之后，企业需要生产端具备柔性供应能力，保持产销处于平衡状态，由平台赋能 B 端，再通过 B 端服务 C 端。柔性供应能力的核心在于可以按需生产和以销定产，即实现 C to M 的定制生产模式。人群调研、市场洞察、爆品打造一系列的动作都是随需而动的，即从传统的 B to C 转向 C to B， 在快速得到市场反馈和验证后，再扩展到更多的 C。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定位、设计、生产和推广新品，让更多趋势性的新商品能够被洞察、被生产出来，而且速度、成本和其他优势并不会以牺牲质量和准确性为代价，可实现多方的价值共赢。基于数字驱动的新品开发，不仅能赋能品牌商洞察市场机会，快速迭代、小步快跑推出新品，更是为满足消费者当下消费升级的潜在需求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最后，我们来说新组织。当下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获得新客、新品带来的收益，而保证这种收益可持续发展的正是新组织。以协孚品牌为例，正在做到从管理到赋能，从经验主义到拥有数据化决策的能力的转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从2020年2月1日起在线上培训员工全员销售，组织200多个群进行离店销售，快速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离店销售额日

0: 日均增长率约30%。在以前，每季度开发1500到2000个款式，这其中很多消费者并不喜欢。高管层通过线上数据和消费者洞察，更精准地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新季度设计量缩减到500款，但销售量反而有了提升。数字时代围绕以消费者和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维，由运营和业务驱动。IT 部门提供新技术、新工具，以高管层支持的领导模式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一把手工程。只有业务端、技术部门和战略高管团队三者对所要达成的目标产生共识，并高效协同，才能把事情做成。截至2020年，超1000万家企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约200万个商家建立了智能客服新组织，4000个商家具备了虚拟消费者洞察服务的组织能力，500个商家成立互联网新品部。数字化的企业经营能力需要新组织来保障，这就要求管理者改变理念，推动组织本身走向数字化。在扁平、开放、灵活的组织形态下，一线的经营数据和反馈可以得到实时回流和分析总结，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高效地配置给每一位一线员工。一方面是流程服务于人，激发团队成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降低协同成本。2020年10月29日，在以新科技、新场景、新商业为主题的数字峰会上，商业的本质可以用买卖或者供需来概括。定义新商业的场，是要让买跟卖更加高效匹配，而新客、新品、新组织也将在各种场景内以更多样的面貌来诠释数字时代的新商业。万场升级数字化的时代已然来临。数字时代是以消费者为核心，智慧品牌引领，快速柔性供应链为支撑，线上线下全网全渠道融合，高效运营的全新时代。转型是手段，增长才是目的。消费者需求及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及时地触达消费者，甚至是提前预测潜在需求，需要企业进行消费者数字化。消费者已实现全面在线消费的习惯，并带来了线上销售的爆发式增长。消费者的强话语权以及个性化和碎片化需求，正倒逼着企业改变理念、方式、方法，实现组织、业务、生态在线，形成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全域融合应对策略。数字驱动下的商业发展，以新技术做依托，通过新客、新品、新组织三大关键要素，构成护航新增长的三大驱动力。如果说铁路、公路、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过去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那么在未来10年，支撑社会持续进步动力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又是什么呢？2020年3月，央视专题报道初步定义了新基建，并总结其所涉及的7大领域，这其中包括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 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2020年4月20日，发改委将新基建定义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发改委指出了新基建发展的3个方面，分别是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会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丰富。在新基建浪潮中，各地方政府逐渐公布新基建项目表，积极推动新基建快速落地。例如，湖南省于2020年8月11日发布2020年全省数字新基建100个标志性项目表，全省新基建相关项目总投资为563.78亿元，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数字经济注入动力。除地方政府之外，科技巨头企业纷纷表示对数字经济发展有信心，积极发力新基建， 参与布局。
1: 当中国的好茶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前面我们提到了数字新增长的路径，接下来我们将用2个关键词说明新基建浪潮下产业生态如何变化。
4: 传统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而新基建则是基于新兴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它们是信息时代，也就是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两者有着相同的本质，它们都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而两者的差异在于基于不同时代背景。新基建主要有3种不同范畴的定义。一、狭义的新基建指的是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二、新义的新基建指能够体现创新、绿色等新发展理念的科技型基础设施建设，它包括了新基建7大领域。三、广义的新基建既包括云、管、边等数字经济底层基础，也包括了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新基建是将新技术应用于新场景，有新主体参与，进而培育壮大新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新基建新的意义，这个新体现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产业和新主体这几个方面。首先，新基建基于新技术，将 5G 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其次，新应用，新基建不是推翻传统基础设施，而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技术赋能以及新应用场景的开拓。再次，新产业，新基建一方面拉动先进智能科技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又作为智慧经济的基础设施，带动产业链全面升级。最后，新主体，新基建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准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参与度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此外，新基建同时具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数据赋能性，强调数据的重要性，这是形成智能决策的基础。数据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用者产生智能决策的基础。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数据资产化，在海量数据中进行云和边缘数据统一、自动化和智能化存储、统一管理、实时分析，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数据赋能传统基建势力，

0: 上线应急应用，在应急状态解除后，资源又可以快速释放。在这一节，我们用下面两个关键词来说明新基建浪潮下的产业生态变化趋势。第一，全社会的数字化。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回顾我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从疫情到复工复产，到现在的新场景、新商业开始的全面数字化，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全社会数字化。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这种变化，曾经较保守的老师们开始学会直播，学会截屏，学会叫醒睡在另外一边的孩子们，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场景。云上课、云办公，甚至云看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字融合的场景。无论是教育、上班还是就医，包括旅游，都可能有一个特定的数字融合的组合。第二，新基建融合引发万场升级。在2020年，我们享受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数字红利，这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这可以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当时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处于短信网页时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未来物理的基础设施与智能技术底座的融合，进而发展出各类新场景。在此列举出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融合后的基础设施，分别是城市基础设施，以城市大脑为代表，能源基础设施，以智慧电网为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我们注意到，从2020年开始，自动驾驶、智慧能源等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建设周期。未来十年，数字化技术与以上三大基础设施将进一步融合叠加，这必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换言之，万场升级的新商业时代已经到来了。在 5G、 人工智能、人工互联网和数据库等数字新基建领域，2020年全速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做深基础、做厚中台和做强生态。一、做深基础，从飞天云操作系统向下延伸定义硬件，大规模引进顶级科技人才，重点吸引服务器、网络、芯片、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坚人才。做深基础的背后逻辑并不是简单替换，而是基于云的特点来构建整套基础体系，并不是做一个新的小型机去替代旧的小型机，而是用汽车超过了旧时代的马车。二、做后中台，将新型的云架构与操作系统相结合，提供下沉的平台性服务，让企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快速开发管理组织和业务的所有应用。三、做强生态，基于云和新型操作系统，构建一个繁荣的应用服务生态。未来的商业系统将会更为扁平化、融合化，将会更注重在不同领域形成面向各行各业的应用服务生态，打开与生态合作伙伴联手共建数字经济基建的无限可能。目前已经推出了面向七大行业的解决方案，包括数字政府、运营商、未来社区、未来教育、智慧交通、新金融和工业制造。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也加大了建设力度，为合作伙伴提供从云到端、从技术赋能到商业变现的全部能力。目前已经在全球部署了四个物联网核心节点、14个加速计算节点，支持12种语言，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设备厂商，只用一套 SDK 就可以在海外销售产品，这将大大降低成本。具体将为合作伙伴提供以人工智能加物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包括各类连接能力、语音能力、语义能力、视觉能力、芯片模组能力，打造百款千万级智能爆款芯片。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

0: 历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变化，说明了数字时代下新基建的宏观变化趋势，并分析在新基建的变量下，企业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本期的内容将用实例更生动地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赋能其他产业以及数字化。
6: 在产业带赋能上，淘宝 C2M 事业部和1688是主力军。其中，淘宝 C2M 事业部启动了超级工厂和100亿元产区两大计划，目标是要在3年内帮1000家产业带工厂实现产值过亿元。C2M 的模式是让工厂与消费市场直连，让亿万买家的个性化需求成为产业带千万条生产线的永动机。1688则主打新批发理念，让中国核心产业带的工厂通过数字流通供应链快速高效地连接中国最终端的商业毛细血管渠道。浙江是中国制造的杠杆，金华又被称为浙江制造的金名片，阿里巴巴多个业务单元协同作战，为金华产业带提供新品开发、营销、供应链和金融等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让工厂变成超级工厂，达成产业带全面数字化。 1688新品。

批发模式现在已覆盖全国70%制造业产业带，是产业带工厂数字化转型的主通路。其中超过3000万家中小企业通过1688新批发背后的数字供应链迅速跟需求端完成精确匹配。阿里巴巴大健康生态体系除了阿里健康，还包括阿里云、达摩院、钉钉、支付宝、 UC 等阿里巴巴各相关平台与医疗健康相关的业务部分，平台、技术、内容、产品和应用共同构成了阿里巴巴大健康生态系统。阿里巴巴大健康数字基建布局基于阿里云计算，将互联网支付和信用体系、数据中台、医疗云等行业应用作为基础平台，衍生出医疗卫生大健康领域多种应用服务的系统。具体来说，该新基建包括由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构成的底座，也就是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立在这个底座之上的是行业应用基础平台，这个平台立足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落地于医疗健康行业现状，包括阿里巴巴互联网支付和信用体系、区域医疗云、数字医共体、各类马引擎和医疗数据平台等，进而能长出一系列特色产品和服务。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是阿里巴巴大健康的数字健康服务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针对患者的互联网医疗、医药电商、在线医学科普平台、电子医保卡及电子健康档案等产品和服务，也包括针对行业的追溯系统、医疗人工智能、院内的在线管理系统等，同时更包括疫情期间助力政府构建的疫情应急管理系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阿里巴巴集团的一系列组合拳让人印象深刻，从防疫科普到24小时疫情播报，从湖北义诊平台到海外华人免费问医服务，从开发健康码支持疫情防控到提供在线核酸检测预约服务等，都展示了数字新基建的作用和能力。这些举措也得益于阿里巴巴提供的技术服务在数字化方面积累的扎实根基。事实表明，数字健康势必成为未来医疗体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企业既是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创新的引领者。数字新基建成为推动各个行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一个长期、全面、具备共识性的过程。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发展形态，其内涵可用四化框架定义。四化的解释如下：第一，数字产业化，以信息通信为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第二，产业数字化，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第三，数字化治理，指数字技术在治理以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数据流转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新基建的建设范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及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如 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前两者贴合四化的角度，可以全方位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关注的重点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核心技术创新和提升，能有效地助力构建数字经济基础。融合基础设施主要致力于加速新一代信息核心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更好的融合应用，用数字能力来赋能社会生产。从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变化角度说明数字时代下新基建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分析在这样的新基建变量下
企业将会遇到的巨大机遇

0: 挑战。传统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而新基建则是基于新兴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是信息时代，也就是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新基建是将新技术应用于新场景，有新主体参与，从而进一步培育壮大新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浪潮下的产业生态变化趋势，全社会的数字化及新基建融合引发万场升级，属于新基建的信息基础设施与融合基础设施能有效支持数字经济的四化实现，全方位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企业的发展和生物的演化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每一次环境变化都会诞生一批新的物种，商业环境中技术的变革、消费者的变化也同样会催生出新的企业物种。那些跟上市场环境变革的企业被保留了下来，无法适应的则被淘汰。柯达不是感光胶片技术落后了，诺基亚也不是手机造得不好，他们曾经横扫业内的对手，但是却输给了时代。数字技术开创的新的商业环境要求企业必须进行转型升级，企业发展遇到的增长压力可以用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数字技术对企业有哪些现实意义，能解决哪些企业正在面对的问题。今天企业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表面纷繁复杂，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数字化程度跟不上企业管理需要的问题。我们来举一些常见的例子，来看看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数字化迎刃而解的。第一，库存积压。对零售企业，尤其是鞋服行业来说，库存管理一直是一个难题，也是品牌成败的关键。库存问题的本质是计划和销售的失调，通过数字化可以实现商品销售预测，动态智能调整库存，有了数据预估能力，就能以销定产、以销备仓、小批量快返，让库存管理具备弹性，从根源上解决计划不准造成的库存积压这些难题。第二，新品成功率低。传统的产品开发依赖开发人员的经验和对市场情报的解读能力，新品开发周期长、成本高，但是新品成功率却比较低，往往一个爆品支撑一个品牌多年，最后企业也随着单品的消亡而消亡了。数字化之后，新品开发方向依托大数据行业预测，开发过程用数字虚拟测试产品要素，产品上线以后全程进行数据指标监控，快速迭代更新，让新品成功率大幅提升。第三，渠道冲突频发。串货问题、假货问题、渠道冲突等问题是零售业的顽疾。数字化技术对商品标记唯一识别码，能对商品全程溯源，也就是我们说的 RFID 视频识别，它可以实时追踪商品位置，分析物流路径，进而对渠道进行管控。第四，广告效果评估难。品牌的营销推广需要投入大量的广告，不但成本高，而且效果不可测。比如今天新媒体林立、主播、达人、自媒体等等等等，这些信息流投放依赖数据进行投前、投中和投后的评估管理，数字化能为企业节省大量的营销试错成本。第五，计划制定没依据。企业制定年度销售目标，普遍依据的是去年的业绩、行业增速等几个粗糙数据维度，这样的计划缺乏系统性、准确性。而要把计划拆解为营销计划、产品计划、渠道计划等实施方案的时候，就会遇到阻力，缺乏数据支撑。数据化以后，根据消费者资产增量预估销售增量，根据营销、生产、渠道等数据，通过算法来分解目标，形成可以精确实施的运营计划。第六，利润控制难。企业的成本有常量也有变量，销售端营销成本、定价、优惠力度等直接会影响利润，商品供应端原料成本的变动、生产淡旺季的价格浮动等因素也会影响利润，前端和后端的信息往往不同步，销售端并不了解商品的成本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按照原本的成本进行营销投入，这种情况频频发生， 在数字化之后，企业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通过商品中心实时了解成本数据，制定营销方案时可做智能亏损预警，从而进一步帮助企业控制成本，确保利润。第七，生产间歇不稳定。自有工厂和刚性供应链上的生产，忙的时候特别忙，闲的时候特别闲。数字化之后，横向协同多个工厂，纵向协同供应链上下游，即使是头部主播要求短期交付的大量订单，也能稳稳地交付。第八，渠道拓展难。由于投入产出不成正比，企业多数会放弃开拓小微渠道、下沉渠道、海外渠道等等。现在可以借助 S2B2C 平台，一键铺货到这些新兴渠道，并用数字化的手段管理这些渠道。第九，绩效考核不合理。作为员工最关心的问题，绩效考核往往只能考核到结果数据，销售结果、利润结果、增长幅度等等这些结果，但是成绩的归因行为却很难被发现和激励。通过过度营销带来的销售虚长，通过侵占同事工作成果达到自己的考核目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业务在线化之后，员工的每一个工作行为都被数字化的记录，让考核有迹可循、有据可依。同时还可以通过 AI 算法对成功样本进行对照研究，找出完成结果的关键共性行为，进而深化激励这些行为，从结果考核到过程考核。第十，部门间协同差。企业间的部门墙林立，部门之间相互推诿，部门间相互不理解，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跨部门沟通难、协同难， CEO 的精力大量消耗在协调部门关系上，而通过数字化建立中台系统，把企业通用能力封装为一个个业务中心，前台可以随时调用中台的各项能力，原来的部门墙被打破了，沟通协同通过在线的工具来完成。比如华北营销中心要做一场营销活动，可以通过中台调用华南营销中心做过的相应活动的各项数据、营销方案、供应商资源等，直接掌握商品配置、筹备流程、实施要点等关键经验。以上我们列举了一些企业常见的问题，以及数字化以后这些问题是怎样被解决的，这些只是数字化能解决企业的问题的冰山一角。既然数字化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实施数字化转型是否有一张完整的蓝图，能够帮助企业规划整个的转型路径呢？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8: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解决企业库存积压、利润控制难、生产间歇不稳定等难题，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企业如何实施数字化转型。
0: 阿里巴巴是数字化的先行者，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进化出一套完整的数字时代商业操作系统，企业可以通过这套系统按图施工，完成自己的数字化转型。 ABOS 也就是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在结构上表现为一云多端五中台 N 行业应用。一云是指阿里云，这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数据上云才能打破数据孤岛。多端是与阿里巴巴相关的各个应用端口，以电商来举例，淘宝、天猫、天猫超市，还有物流的菜鸟，
9: 线下零售的银泰、盒马等，这些端口可以赋能企业做数字化的渠道建设，完成数字化物流实施。

0: 拓展数字化营销阵地，企业端的定制端口可以集成在淘宝、支付宝等小程序里面，也可以通过阿里云技术搭建独立的 APP。 五中台是指数据中台、业务中台、 AIoT 中台、财务中台和组织中台。数据中台就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进而获得可分析、可复用、能赋能业务的数据资产，并通过大数据算法优化业务流程、企业资源配置。业务中台包括商品中心、营销中心、会员中心、订单中心等业务中心和相应的中间件，以及专业的数据库服务。 AIoT 中台也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中台，它提供万物互联的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制造 PAI 也就是机器学习、 IoT 技术平台等，是企业建立智慧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商业的技术中台。财务中台连接业务系统和财务系统，进而获得财务配置管理、财务核算、结算、收付款管理、票据管理等能力。组织中台是钉钉移动智能协同工作台，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和生态在线。 N 应用指的是阿里巴巴及广大生态伙伴针对各个行业开发的数字化产品，有具备通用性的数字化支付、消费者引流、智能客服、智慧选址、销售量预测、智慧选品、全渠道会员等功能的产品。在快消品、服装、家电等零售品牌商端的应用有数字化门店、零售参谋、货架商品识别、门店远程巡店、区块链溯源等产品。针对商超百货等零售商的有室内地图、巡店机器人、智能导购、数字大屏等产品。另外针对餐饮、文旅、银行、地产等行业都不断有产品在面世，企业可以通过这些产品直接赋能自己的业务，也可以和阿里巴巴定向开发符合自己独特需求的应用，比如智慧牧场、智能仓库、虚拟样板间等应用。企业通过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勾画的数字化转型蓝图，可以搭建出自己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大图，可以在 IaaS 层应用阿里飞天云平台，在 PaaS 层构建自己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在 SaaS 层引入或开发应用产品解决企业的问题，在 BaaS 层借助阿里巴巴的平台拓展营销、零售、物流等能力。企业核心矛盾已体现为数字化程度和业务发展复杂性之间的矛盾，通过数字化，很多企业的难题都将被解决。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一句口号， ABOS 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蓝图和实施方案。品牌是消费者和商品间的认知桥梁，更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品牌的定位、运营、传播关乎企业的成败。传统的品牌定位往往基于创始人对市场的长期观察而积累形成的经验和直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品牌会有局部性、片面性、固化性。在我们具备了大数据资源和分析能力之后，品牌的定位可以以数据为依据，市场行为可以用数据来验证，这极大地提升了品牌定位方向的准确性。在数字时代之前，品牌的发展依赖于渠道的扩张和在媒体中的传播，企业没有办法直接和消费者连接，也就无法真正地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品牌市场行为往往是地毯式的广告轰炸，企业用品牌替换消费者的品类认知，然后招募代理商、铺渠道。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后，品牌的传播模式变成了精准触达模式，根据市场营销行为的效果进行实时调整。有的新锐品牌构建起自己的自媒体，打造消费者社群，形成私域流量池，让品牌行为反馈周期从原来的以年为时间单位变成以月为时间单位，甚至是实时反馈，让品牌的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了解一下数字化品牌的具体内容。在2015年前后，中国房地产交易规模大涨，带动了家具行业蓬勃发展。很多家具制造厂商看到林氏木业、优凡艺术等互联网品牌取得了成功，也想摆脱简单的代工厂模式，转型成家具品牌。一时间， 东莞、佛山等地的家具产业涌现出一大批网店，他们不改变国外的加工订单中的那些设计风格，仅仅将其调整成适应中国工厂的尺寸以后，快速铺货到淘宝、天猫店，试图通过成本优势用低价占领市场。三年之后，绝大多数家具制造厂商铩羽而归，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任何品牌的成长都有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只要窗口期一过，成功的概率就低了。在2015年，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给家具行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机会。做品牌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在商品营销和运营上形成品牌的竞争力，从而建立品牌的竞争壁垒，这就需要品牌选择一条长赛道而不是短赛道。对于短期机会我们可以投机，但限于生意层面形成不了品牌。什么是家具行业的长赛道呢？基于某种价值取向的风格就是长赛道。在2015年之后，家具行业的刚需消费人群是90后的 Generation Z 人群，他们喜欢的风格是北欧风格，在这种风格背后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

0: 怎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回来之后，我到网上一看，那个磷
1: 和含量高的价格。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1873年的一天，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翻看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这部诗集呢，描绘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啊，一面是诗，一面呢是画。美丽的园景吸引了17岁的同治皇帝，他越看越着迷，随之有了一个想法。
3: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40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盛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院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川堂》的西侧有三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他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让他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财。李鸿藻很早就开始做同治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治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游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生气，他愤愤地责备游百川不能体谅皇帝的一片孝心，下旨革了游百川的职，同时强烈指出，若是再有人对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既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下旨重修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重修圆明园的事了。他们每天都去圆明园废址勘察，虽然只是选择性的重修，但实际上重修的规模也十分宏大。仅九州清晏殿一带的600多座建筑中，至少有400多座需要彻底翻修。慈禧太后对九州清晏内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的修建特别关注，他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他。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他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新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

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万两白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开工了。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最终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十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润色，从昧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40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停止修园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
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重修圆明园了。同治皇帝见母亲放弃修园，也没再坚持，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一场重修圆明园的风波就此停息。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大营内呢，一场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从京城来的使者言辞说道，噶尔丹大汗康熙皇帝责令你即刻退兵，并且将侵占的土地牛羊通通归还给其他的部落，对于以前的事儿呢，康熙皇帝可以既往不咎。宝座之上的噶尔丹不以为然，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原来噶尔丹是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首领，他非常强悍，在取得准噶尔部落的大权之后，便开始疯狂向外扩张掠夺。他先将漠西蒙古征服，接着又进攻漠北蒙古。在噶尔丹的铁骑之下，漠北蒙古被打得分崩离析，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漠北蒙古只能向清朝廷求援，请求保护。康熙皇帝一面安抚救济逃难的灾民，一面派人前往噶尔丹军营与其谈判，要求噶尔丹退兵。此时的噶尔丹一路所向披靡，正野心勃勃，他自负地说道，如若不退兵又能如何，现在我有十万大军，有什么可怕的？狂妄的噶尔丹自诩兵强马壮，公然与清朝廷决裂。其实占领整个蒙古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要一直打到北京，夺取皇帝宝座。此时的京城内人心惶惶，拥有强大武装的噶尔丹部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正在四处传扬，有的店铺甚至直接歇业，仿佛噶尔丹部队马上就会攻入京城一样。面对危急的局面，康熙皇帝决定亲征噶尔丹，将其一举消灭。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北征，左路军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统领，出古北口；右路军由安北大将军长宁率领，出喜峰口。左路清军率先与噶尔丹交手，噶尔丹部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清军惨败，不得不后撤。噶尔丹乘胜继续发起猛攻，一直打到木兰围场附近。此时噶尔丹部队距离京城只有350公里了，战事岌岌可危。八旗铁骑昼夜兼程抵达木兰围场，康熙皇帝亲自部署在木兰围场北部设立12座连营，作为屯兵积粮之所，提供重要的后方保障。

0: 袁行宫扎下大营，他在这里指挥八旗将士。8月1日，康熙下令决战，决战的地点在木兰围场区域内的乌兰布通。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南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噶尔丹部队在山林沟堑中以险要地势布阵于山上林内。噶尔丹决定实行罕见的驼城打法，他集结了10000多头骆驼围成圆阵，将骆驼的四脚绑住，卧于地面不能移动，在驼背上加装木箱，蒙上湿毛毡。部队兵士以骆驼为掩护，在骆驼与骆驼的缝隙间以火枪射击。清兵10万大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战斗一开始，清军就集中火力攻击驼城。然而噶尔丹部队占据山上有利地形，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搞不清楚目标的具体位置，炮火攻击不准确，杀伤力非常有限。康熙派出左右2亿骑兵，试图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方，但是右翼清军被河岸沼泽阻挡，只能返回原处，唯一希望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清军的是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刚。佟国刚是1等功镶黄旗都统，他英勇无敌，亲率部队沿河攻击，一路猛冲，眼看着就要冲进对方阵线了。突然一发枪弹直接击中佟国刚的头部，佟国刚当场身亡，血染沙场。将士们眼见佟国刚将军慢慢倒下，大家挥舞战刀左右冲击，发誓要为将军报仇。最终左翼先锋部队多次杀入敌阵，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清军用大炮向驼城中段猛烈攻击，驼阵被撕开了巨大的口子，正面的清军骑兵发起冲锋，双方展开激战，大战3天3夜，最终噶尔丹部队溃败，他们丢盔卸甲，趁着夜色狼狈逃窜。
1: 乌兰布通一战打得相当惨烈，双方都伤亡惨重，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刚将军不幸阵亡，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并且派朱皇子和多位大臣为其送葬。乌兰布通战役中噶尔丹部队大败，此时为了延缓清军的追击，狡猾的噶尔丹假装投降，派出使者向清军求和，康熙皇帝将怎样选择呢？
0: 噶尔丹派出使者再三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清朝廷的厉害，还望康熙皇帝仁慈，就此休战。康熙皇帝一眼识破了噶尔丹的诡计，他下令马上火速追击，将噶尔丹部队一举歼灭。然而就在清军等候康熙皇帝命令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着残兵败将取道大兴安岭，一路逃回漠北，清朝廷失去了一次彻底消灭噶尔丹的机会。噶尔丹回到漠北以后，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很快卷土重来。康熙皇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他率10万大军兵分3路合围噶尔丹。茫茫草原上，狡猾的噶尔丹采取火攻，熊熊大火使得西路军被迫绕路，同时东路军遭遇沼泽，也被迫绕道，耽误了行程。康熙皇帝的中路军冲在前面，变成了孤军奋战。由于粮草供应不及时，再加上一连几天连绵的阴雨不断，中路军面临饥寒交迫的局面。
1: 将士们一

0: 天只能吃一顿饭，喝浑浊的河水。康熙皇帝一直与将士们一起同甘共苦。然而，大家的士气还是受到了打击，兵营内流言四起，都觉得这一仗凶多吉少。随军大臣也担心孤军深入，意欲危险，打起了退堂鼓，请求康熙皇帝就此退兵。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下令，凡有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康熙还说，朕挂帅出征，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后退，如何杀敌？怎样向百姓交代？康熙皇帝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昭莫多，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东南一带，清军与噶尔丹部队相遇，展开激战。康熙皇帝的龙旗迎风飘扬，清军的伏兵左右夹击，英勇杀敌，噶尔丹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清军乘胜追击30余里，杀敌数千人。后来只残存少量人马的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中，走投无路，服毒自杀。
1: 康熙皇帝果断地两次御驾亲征，最终平定叛乱，意义十分重大。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维护了民族的和睦。清军在昭莫多大捷以后，很快法国巴黎报纸啊就做了报道，说明啊这个事情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0: 木兰围场见证了康熙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的历史。从此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多次接见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他也尤其珍视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与安宁。从此以后，清朝皇帝都要沿袭传统，在每次木兰秋显围猎之后，便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告别宴会，招待参与木兰秋显的蒙古各部上层，款待八旗将士。赛宴四世便是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宴席开始前，皇帝会亲自查看菜品是否蒸煮妥当，肉类是否熟透，以示对蒙古王公的款待之意。盛宴之上，皇帝与众人一起纵情豪饮，有人表演起激烈的蒙古摔跤，有人弹奏起悠扬的蒙古民间音乐，还有人表演起刺激的驯马绝活。能将刚刚成年还没配马鞍的马驹驯服，是蒙古族勇士的象征。这些活动被称为赛宴四世。悠扬深情的蒙古乐曲和热烈豪放的欢声笑语，在木兰围场辽阔的草原上久久飘荡。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在中国清朝历史上，太子通常都是皇帝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距离皇位呢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岁呢就被立为太子，受尽父亲的万般宠爱，安安稳稳地做了30多年的太子，却最终功败垂成。是什么让他马失前蹄，成为失败的领跑者呢？清朝康熙47年，即公元1708年阴历9月初2的午夜，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正在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今天朕一定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逆子。 齐一边说一边到处寻找兵器，朝太子胤禛走去。大臣们急忙跪地求情，拉住康熙说道：请皇上息怒。再看胤禛呢，他昂首站立，一副毫不认错的样子，双方一时争持不下。胤禛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儿子，也是康熙亲历的皇位接班人，他已经做了30多年的太子。父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让康熙如此生气呢？让我们还是从胤禛讲起吧。康熙14年，即公元1675年12月的一天，紫禁城太和殿上，文武百官跪地叩拜，宝座上的康熙皇帝郑重宣布，立皇子胤禛为太子。这一年，康熙只有22岁，而新立的太子刚满1岁。原来，胤禛的母亲是皇后赫舍里。康熙非常喜爱这位皇后，夫妻恩爱和睦。康熙亲政之后地位不稳，多亏了赫舍里家族的鼎力支持，他才能坐稳皇帝宝座。所以康熙对这位皇后又敬又爱。可惜的是，赫舍里在生下胤禛之后大出血而死，康熙悲痛万分，将所有的疼爱都倾注到胤禛身上。胤禛刚满1岁，康熙就立胤禛为太子，下决心让他接班。康熙幼年很少得到父亲的关爱和照顾，童年一直在寂寞中度过。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胤禛毫无保留地倾注了他作为父亲全部的爱。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康熙每天都要抽时间询问胤禛的成长情况。为了太子健康成长，康熙给胤禛专门配备了正3品级的抚育机构，派朝中最好的老师教育太子。太子需要的生活器具全部都用最好的。在康熙初年，由于各种战事不断，康熙为了节约开支，亲自带头降低皇宫的待遇标准，饮食起居一切从简。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康熙仍然下令胤禛的一切待遇照旧，不能有丝毫的降低。胤禛的表现也不负厚望，他精通满、汉、蒙3种语言，写得一手好字，他的马上功夫更是了得。5岁时随父亲参加狩猎，就独自射杀了一头鹿和4只兔子。康熙32年5月，康熙皇帝患了疟疾，第一次授权胤禛代理皇帝职务。胤禛把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康熙对胤禛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种种情况表明，康熙皇帝对太子胤禛非常满意，他要把皇位传给胤禛，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木兰围场的行宫之内，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太子惹怒了父亲康熙呢？
2: 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每年秋天去木兰围场狩猎是康熙朝最盛大的活动之一，被称为木兰秋狝。这一次的木兰秋狝，康熙皇帝带着喜爱的几位皇子一同前往，一路上大家还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呀。然而一位小皇子的意外成为一切的导火索。
0: 康熙47年的这次木兰秋狝出发之前，康熙皇帝兴致勃勃，他决定要带7岁的18阿哥胤谢同行。

康熙很宠爱这位天真的小皇子，虽然当时胤禊已经得了伤寒，但是康熙觉得只要悉心照料小皇子就不会有问题。可惜的是，北方秋天昼夜温差极大，七岁的小皇子胤禊身体不适应，病情加重。康熙痛心疾首，他搂着爱子，甚至说出了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胤禊生命这样的话。但是到了九月初二，胤禊还是不幸夭折了。康熙皇帝悔恨交加，在胤禊的病床前他老泪纵横。这时他无意中回头时，发现站在旁边的胤禛还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对十八弟的死无动于衷。康熙火冒三丈，他愤恨地骂道：你这个哥哥怎么当的，对弟弟一点关爱都没有吗？胤禛被父皇当众痛骂，愤愤不平，他顶嘴道：我怎么了？胤禊死了关我什么事？康熙没想到胤禛竟然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这与他提倡的以仁孝治天下更是背道而驰。康熙突然想起多年前他在外御驾亲征，有一次病了，胤禛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样子。康熙越想越心寒，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康熙要教训胤禛的那一段。那么一向杰出的胤禛怎么会变得这样无情呢？其实胤禛的能力虽强，但是品质并不好，他骄横跋扈，目空一切。问题的根源出在胤禛身上，也出在他的父亲康熙身上。康熙对胤禛太过溺爱了，康熙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胤禛，胤禛的饮食起居和出行标准甚至超过了康熙本人。胤禛从一岁被立为太子之后一直养尊处优，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此时的胤禛一副毫不认错的样子，父子二人争持不下。就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敏感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看似无意的一句话实则火上浇油。本来心情刚刚有所平复的康熙皇帝怒火中烧，他当即下令把胤禛绑起来，同时废了他的太子职位。这个人就是胤禛的哥哥胤禛，他是康熙的长子，也文武双全，可惜与皇位无缘，心里一直很不平衡，对胤禛充满敌视。在这次木兰秋险中，胤禛负责保卫康熙的安全，此时他举重若轻地向康熙禀报道：父皇，最近儿臣在夜巡的时候常常看到胤禛在您的营帐外徘徊，有的时候还会偷窥您的营帐。胤禛话里有话，意思就是胤禛总是鬼鬼祟祟地窥视康熙的起居情况，肯定是居心不良。康熙觉得胤禛对弟弟冷漠无情，是不仁不孝，而他窥视自己的行为俨然有了忤逆之心。其实康熙早就知道胤禛私底下已经在偷偷结党营私，许多大臣聚集在胤禛身边依附于他，这股势力越来越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胤禛似乎也开始流露出对皇位迫不及待的渴望。有一次他甚至扬言：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此时康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纵容了胤禛很多年，再这样下去危急的

0: 不仅是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整个大清的命运。康熙一怒之下，命人将胤禛捆绑起来。两天之后，康熙宣布废了胤禛的太子之位。木兰围场内的这次帐殿夜景事件，让太子胤禛沦为了阶下囚。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皇帝的气慢慢消了，他又想起了胤禛的种种好，对这个他费尽心思一手培养起来的儿子，他始终狠不下心。康熙召集重臣，苦口婆心地说，他梦到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后赫舍里了，他们都对废太子的事很不高兴，朕也很痛心。大臣们明白康熙皇帝有了复立太子之心，最终大家顺水推舟，胤禛第二次被立为太子。按理说，有了上次的教训，胤禛在为人处事上应该有所收敛，没想到他仍然我行我素，重新结党营私。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废除了胤禛的太子之位，并将他圈禁起来，终身不再复用。此时康熙已经没有了伤心，他对胤禛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任。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北京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座园子呢，原本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而修建的。按说呀，这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但在修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儿，母子俩还闹了场小别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乾隆皇帝和母亲重庆皇太后的这场小别扭起源于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至今仍放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庭院里。石头为海青色，体型巨大，横卧在海浪纹石座上，如同一块屏风立在院中。石上有乾隆皇帝的题字清之秀。奇怪的是，石头虽然漂亮，却很少有人愿意跟它合影。原来它还有个名字叫败家石。当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就是因为这个晦气的名字，差点将他拒之门外。据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前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西陵祭祖，回来时路过良乡，看到了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很是喜欢，于是问身边的大臣刘墉，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刘墉知道石头的来历，明朝时有个叫米万钟的人爱石成癖，他在北京房山县的深山里发现了这块石头后非常喜欢，就想把它运回自己在海淀的花园。可是石头巨大，人抬不动，马拉不动，怎么运回去呢？有人向他献策说，秦始皇修长城时不是用冰道搬运山石吗？米万钟于是雇了很多民工，先修一条大路，又在路旁每隔3里打一眼小井，5里打一眼大井，到了冬天就提水坡路，冻成了一条冰道。 通过冰道搬运这块大石头。为了搬运大青石，米万中不知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的财力也耗尽了，只好丢弃路边。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刘墉看出皇帝很喜欢这块石头，于是隐瞒了败家石的晦气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明朝米万中在房山大石窝里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衔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皇帝一听大喜，立刻传旨叫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点着香火参拜灵石，并限期把石头运到清漪园。清漪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园是为了庆祝母亲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中国古人以60为一个轮回，把60岁称为花甲之年，认为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民间如此，帝王之家更是大肆庆祝。为了准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提前2年就着手准备了。他先是把北京西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寓意母亲万寿无疆，并在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将西湖的面积扩大，并仿照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湖训练水师的旧事改名为昆明湖。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基础，乾隆皇帝着手修建清漪园。从一开始，园子的主题就很明确，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为母亲祝寿。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庆祝60大寿的热闹情景。事实上，因为清漪园的工程非常庞大，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时，清漪园尚未完工，直到10多年后才完全修成，前后一共修了15年。乾隆皇帝在良乡发现大青石的故事就发生在修园过程中。根据大青石的造型，乾隆皇帝合计着把它摆放到乐寿堂最为合适。可是当时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正门水木自清也建成了，大青石太大，怎么都搬不进去。乾隆皇帝于是命人把大门拆了，好让石头破门而入。重庆皇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认为败家石本来就是不祥之物，再要破门而入，那就更不吉利了。于是出面劝阻说，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名不祥，不如算了吧。
1: 既然皇太后发了话，乾隆皇帝也不敢违抗，而且呢，造这个园子呀，本来就是为母亲祝寿，怎么能让母亲生气呢？可是，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灵石啊，被扔在了门外，乾隆皇帝又不甘心，几次想找机会把石头呢搬进乐寿堂，都没有成功。后来呀，还是大臣刘墉出了个主意，这才给乾隆皇帝解了围。
0: 刘墉向乾隆皇帝说道，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乾隆皇帝听了转忧为喜，将这番道理转述给重庆皇太后。皇太后听了似有道理，脸色稍缓，也不好再做阻拦。大青石这才得以运进乐寿堂的庭院内。 乾隆皇帝称心如

意，欣然在石上题写“青之秀”三字，并让大臣们写诗一一刻到石上。清漪园从建园之初就确立了祝寿的主题，因此园中处处体现出乾隆皇帝的孝心。重庆皇太后喜欢玉兰花，乾隆皇帝就命人从南方引进上好玉兰树，栽种在园中各处，尤其是乐寿堂。每到玉兰花盛开的时节，园中香气袭人，成为一片玉香海。重庆皇太后喜欢热闹，乾隆皇帝便不惜财力，仿照姑苏城的繁华市井，在园子里修建了一条苏州街。闲暇时光，乾隆皇帝命太监和宫女们扮成商户做生意，他和妃嫔们则陪着母亲逛街购物，体验百姓之乐。重庆皇太后喜爱江南美景，乾隆皇帝便在昆明湖上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造了一条西堤。西湖苏堤上有六座桥，西堤上也建了六座桥。不同的是，苏堤笔直，西堤蜿蜒。每年夏季，西堤一带湖中荷花迎风舞蹈，堤边垂柳倒映水中，尤其是斜阳西照时分，更是美不胜收。可奇怪的是，精心造了这园子的乾隆皇帝却一次也未见到过清漪园的夕阳美景。据记载，清漪园造好后，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一共到过清漪园132次，却一次也没有在园中过夜。至于其中的原因，乾隆皇帝曾经解释说，我每次早上去，过午返回，从不曾在园中过夜，以此自律和反思，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对我的谅解。原来乾隆皇帝觉得修园劳民伤财，自从修建圆明园后，就曾发誓再不修园。可是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他自毁誓言，又修清漪园。为此他深深自责，希望通过不在园中过夜的方式得到天下人的谅解。修建清漪园，乾隆皇帝虽有些许悔意，但园中的一石一木、一雕一画，无不浸透了他的心思。比如昆明湖畔的石舫，乾隆皇帝就是别有用心。在《御制石舫记》中，他这样写道：“临载舟之界，奠磐石之安。”意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座石舫是为了告诫后人应该时时留意民心，并预示大清王朝坚如磐石。遗憾的是，看似坚如磐石的石舫最终还是被烧毁了。1860年，英法联军开到北京通州，要求觐见咸丰皇帝，并要求朝廷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面对英法外交使节，清朝官员要求觐见皇帝必须下跪。跪还是不跪？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英法联军于是进军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这一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打着报复皇帝的名义，焚毁了圆明园和临近的几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在劫难逃，也在被焚毁之列。大火烧了3天3夜，浓烟遮天蔽日。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逃亡中的咸丰皇帝得知圆明园和清漪园被毁，当场吐血，

浸透着乾隆皇帝无限心思的清漪园就这样毁于一旦，从此陷入了26年的荒芜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三集。
2: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斯图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招供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再用刑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

0: 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禽兽不如。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程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程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程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程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向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程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
2: 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1: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赖锦元骂道。“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2: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1: 是。”
0: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 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1: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1: 好、哦。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1: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向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
1: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央的来电。
0: 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1: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0: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
1: 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
0: 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
1: 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0: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崔丽看着齐长鹏，你愿意去吗？
1: 当然呢，
0: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
1: 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
1: 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
0: 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
1: 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0: 齐长鹏笑了笑：“
1: 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0: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1: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0: 你也要注意安全。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
1: 那我走了。”
0: 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1: 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
0: 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 大气都不敢出。

0: 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
1: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0: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1: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0: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1: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0: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1: 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0: 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1: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0: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2: 是，谢总裁指教。
1: 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3: 第四集，
0: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1: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0: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1: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0: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
1: 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0: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1: 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0: 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1: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0: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2: 是，谢总裁指教。

0: 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全权负责。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
1: 明白。
0: 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毛人凤盯着赖锦元，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

0: 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0: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2: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0: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

0: 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老段，总算见到你了。”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1: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
0: 哦，大家平安就好。”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
1: 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
0: 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1: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
0: 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1: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
0: 哎，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敢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
1: 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
0: 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
1: 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
0: 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
1: 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
0: 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
1: 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
0: 齐长鹏点了点头：“
1: 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
1: 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
0: 哦，那就好，
1: 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
0: 啊，我知道。”
1: 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
0: 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
1: 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
0: 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 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

0: 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金价低廉，至于利润嘛，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哎，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嗯，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份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嘿，咱们是一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哦，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名家专栏，豫剧六大名旦之一桑振军。那么六大名旦每位艺术家都非常的优秀，我是以六位出生的时间顺序做了排列。今天这位艺术家年龄最小，不过很遗憾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优美唱段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同时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也会影响着我们年轻人。

江山睡到你少不得过的铺子。

剧《秦雪梅观文》是桑振军老师早期的拿手戏，比如说还有《桃花庵》《对绣鞋》等等，都是以唱功为主的传统剧目。无论有多长的段式，还是多么复杂的剧力，只要经过桑老师的演唱，一准儿能绘声绘色。我们来一同欣赏《秦雪梅观文》。

声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比你怕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怕你太太她又管花园，第三怕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怕主丫鬟来撇花碗，第五怕你姑爹往回回转，第六怕中学

嗯。

如

洁白的妹妹。

一不从军到边疆，一十二载在疆场，到后来进入鬼

我唱将，他在那伊斯兰国称号将，在崔斯前报国娘娘那四字，双出头上在一平道念喜字，有一个韩氏的花带兵翻西塘，他率领人马西塘去，他与堂主报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念王子，有一个王莽乱为传朝纲，王莽乱为把朝传，三杯酒害死了平地王，儿子当家把一书下出头念干子，有一个笔杆丞相保赵王，苏妲己混乱朝纲，司马仲粮害老笔杆，子落的泼妇把戏一命，女子下笔丁字，有一个丁郎克母

汉字。

大辈子念家子，有一个家是夫人追

阳台共八十

兵斩下将，八十三万人呐、被火焚，死落得一十八旗，为

上房，新学的作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思，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的依然是桑振军老师的一些唱段。桑老师也是一位不甘于墨守成规的艺术家，他总是能够根据自己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和戏剧情景的认定来琢磨出更精准、更生动、更优美的唱段，比如说《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

天的天，夜夜的年，年年月月，看张太都喜欢，是男儿给我跟前学嫂，二英才张太是路又好。

老也有少，还有那二八的家人包英台，姓陆的君子过多少，为什么不见？副张才、王宝钏。

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是《桃花庵》当中《酒尽春回杏花开》。今天我们的空中梨园为大家送出的是名家专栏《豫剧六大名旦之一桑振军》。桑老师的传统剧目有很多，其中《白莲花》也是被戏迷们称赞叫好。咱们来一起欣赏吧。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茶，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南北割据二百冬，扫灭北齐大隋兴，南陈灭亡归一统，唐兴隋灭出英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是秦始皇。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他想着呢是代代相传，天下永远是他们家的，所以他才自称秦始皇。可是事与愿违呀，传到了二世胡亥，天下就乱了。没有几年的时间，汉王刘邦打到了咸阳，灭了秦国。又经过五年楚汉相争，建立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就成为汉朝的第一个皇帝。由打刘邦这儿一辈一辈往下传，传了400多年，三国鼎立，魏蜀吴三分天下呀。后来司马氏篡位，一统归晋了。虽然说一统归晋，可是西晋东晋这100多年天下并不太平。从东晋16国到南北朝割据，国家呢一直处于分裂的形势。在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末年，周宣帝宇文赟宴驾宾天了，他的儿子宇文产呢登基了，就是周敬帝，多大呀，才8岁。8岁的孩子能够主持朝政吗？所以杨坚就入宫了。为什么杨坚能够入宫总揽朝中大权呢？因为杨坚的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宫娘娘，她有这个身份，她能够入宫辅政，总揽朝中大权。因为杨坚的父亲在周朝是个大贵族，征虎有功，就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的隋国公呢是袭他父亲的公爵，杨坚的妻子也是大贵族的女儿，孤独氏。他的父亲孤独信那在北周也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物，杨坚就仗着这个权势入宫辅政了。就在他辅政的第2年，就代周而立了，夺取了北周的政权，自立为皇帝，国号呢就叫隋了。建都在长安，改元开皇，帝号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吕氏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杨坚，次子杨素，三子杨林。这个杨林可了不得呀，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决心要帮着哥哥隋文帝杨坚一统江山，所以他誓不娶妻。既然隋文帝杨坚推翻了周史，那么帮助杨坚推翻周史的人就应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了。杨坚呢就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丘瑞为昌平王，令胡达为金国公，封他的三弟杨林为靠山王，立他的长子杨勇为东宫成王殿下，二子杨广为晋王，二驸马柳树为兵部尚书。因为他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宫娘娘，周时已然灭亡了，所以杨坚就让大女儿出家为尼了。这天隋文帝杨坚升坐了金龙宝殿，黄门关 跪倒在龙叔案前，启奏万岁，午门外有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宇文智及兄弟后旨见驾。
7: 哦，
6: 杨坚点了点头，好啊，宣他弟兄三人上殿，遵旨。黄门官马上传旨，时间不大，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宇文士及哥仨就来到金殿之上，肘膝见礼。上边是皇上，你跪在地下就如同趴在地上一样。那么宇文化及这哥仨为什么来呢？书中暗表，咱们刚才说了，周朝北周的天子复姓宇文，这个宇文化及呢也复姓宇文。要按说亲戚来讲呢，那么宇文化及是周天子的近亲，可以说还没出五服呢。可是呢，这宇文化及在朝中不得志，宇文化及非常聪明，在朝中奸臣当道，这个奸臣就是北周的定国王宇文进。宇文进掌握朝中大权，他不但排挤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宇文智及，而且暗害杨坚，所以杨坚才把宇文进杀了，把北周的天下夺为己有，建立了隋朝。现在既然杨坚登基了，宇文化及才带着两个兄弟来到金殿参王拜驾，跪倒在龙叔案前。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宇文士及叩见万岁万万岁。三位爱卿免礼万岁，来呀，给三位爱卿赐座。隋文帝杨坚给这哥仨的面子可不小啊。有人臣宇文化及早就知道皇上是天命之主，现在驾坐龙位是百姓之幸，愿万岁洪福齐天，德为天下，社稷坚如磐石。好啊，隋文帝点了点头。隋文帝知道这个宇文化及是个有本事的人，我现在打算一统江山，就应当利用这些有本事的人帮着我辅佐朝政。开皇天子杨坚当时传下旨意，朕就封宇文化及你为中书令，宇文士及为户部尚书，宇文智及为洛阳总镇。这哥仨赶紧跪倒磕头，谢万岁。宇文化及心说，杨坚对我们哥仨还真不错呀，一个为户部尚书，我为中书令，智及为洛阳总镇，这个洛阳可是长安的重镇啊。哥仨叩头谢完恩之后，往旁边一站，开皇天子又传下旨意，封自己的心腹爱将魏成为潼关大帅。杨坚传下口旨，大摆酒宴与群臣共贺，然后出召安民，行闻天下。宇文智及高兴了，但是杨坚对宇文智及有没有看法，他也有看法，他也知道这哥仨一直受到奸臣宇文进的排挤，现在到我这儿来，总算他们三个人也有了出头之日了。确实宇文化及也是这么想的。周使虽然亡了，但是还有几处地方官吏坚守不降，隋文帝杨坚就传下口旨了，命靠山王杨林为兵马大元帅，昌平王邱瑞为副元帅，统兵200,000去收服这些地方。杨林是以仁义为重的，他为了收服民心，所以到处全去劝说这些守将归降。就这样，徽州大将于巨罗、安阳的齐国亲王大帅高颖全都归降了杨林。隋文帝杨坚就封高颖为安阳王，于巨罗为徽州侯。紧接着靠山王杨林又领兵到了颍州，收服了颍州大帅。 颍州大帅姓杨，字义臣。杨林跟杨芳两个人一见面就如同亲兄弟一样，所以磕头拜了把兄弟，结为生死之交。所以后人有人传说说杨坚是哥四个，大爷杨坚，二爷杨素，三爷杨林，四爷杨芳杨义臣。其实这个杨芳跟他们哥仨并不是亲兄弟，而是靠山王杨林磕头拜的把兄弟。这个四爷杨义臣就是这么传下来的。隋文帝杨坚就传下旨意封杨芳杨义臣为颍州王，就这样北齐就算灭亡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南陈。南陈占据着江南，为了一统大隋江山，开皇天子杨坚就为三弟杨林打造了一座金顶黄罗帐。这座黄罗帐不但外观好，而且里边按现在的话设施非常全。前边是中军大帐，后边有靠山王杨林的寝帐，有他的书房。靠山王杨林有这座金顶黄罗帐，要是出征打仗是非常舒服的。开皇天子杨坚确实喜欢三弟呀。杨林身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了一统大隋江山终身不娶，多大的气派，多大的心胸啊。所以杨坚对待三弟那真是爱，就给他打造了这么一座金顶黄罗帐。而且开皇天子还传下旨意，命天下有本事的人在临潼山比武，让杨林亲自去挑选战将。这次临潼山比武，杨林不但选中了50多员战将，而且得了勇冠天下的宇文成都。这个宇文成都就是宇文化及的儿子。开皇天子亲自看了宇文成都的武艺，又在金殿殿考，宇文成都是对答如流。所以杨坚就传下旨意，宇文成都，朕封你为武功郎，等你日后立了功劳再行封赏。宇文化及高兴极了，带着儿子宇文成都急忙叩头谢恩，臣谢万岁，然后站起来带着成都就退下去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天子今天非常高兴，就迈步出班了。万岁，为了我大隋一统江山，臣杨林请旨兵伐江南，扫灭南陈。好啊，开皇天子杨坚刚要传旨，忠孝王武建章说话了：靠山王千岁呀，南陈占据着江南，有长江天险，扫灭南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杨林回过身来，冲着武建章抱拳拱手：忠孝王千岁，南陈虽然占据长江天险，可是您要知道，南陈之主陈叔宝是个软弱无能之人，而且他听信奸佞，远君子近小人。南陈朝臣孔家父子，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专横跋扈，残害忠良，更何况陈后主荒淫无度，他每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忠孝王千岁，自古以来是有道伐无道，有何不可呢？哎，武建章摇了摇头：靠山王言之差也，陈后主虽然无道，可是南陈有几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老太宰秦旭忠正无私，他的儿子镇守马鸣关，一条大枪无敌于天下。更有惊人的是秦家家传的双锏，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那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如同一头雄狮， 他英勇善战，

再加上镇殿将军罗荣，好像一头猛虎。最厉害的那就是水军大帅双枪将丁建平了，不但双枪无敌于天下，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他指挥水军用兵如神，陆地上打仗也能排班布阵，没人能比呀。南陈几十万雄兵，上千员战将，一个个忠于朝廷，再加上长江天险，靠山王千岁呀。兵书战策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您要打算兵发南陈，我劝您还要三思而行。杨林摇了摇头，忠孝王千岁，我杨林不愿意跟您再争执下去了，就是再难也难不倒我统一大隋天下的决心。靠山王杨林不说话了，武建章一看杨林决心已定，也知道开皇天子也愿意一统大隋江山，所以武建章就不再说什么了。杨坚传下了旨意，命杨林调兵30万，立刻打造船只，调动粮饷去扫灭南陈。咱们书要简短结束。靠山王杨林一切准备停当，选择吉日良辰，告辞了隋文帝杨坚，30万大兵浩浩荡荡就出发了。这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南陈。南陈的丞相，也就是奸臣孔家驹，马上来见陈侯主，请陈侯主传旨，命太宰秦旭调兵40万，命罗毅统领大兵，带兵20万，立刻出兵江北去挡住隋军，不能让杨林带着隋军过长江。这孔家驹怎么说，嘿，这陈侯主还就怎么听，这旨意就这么传下来了。老太宰秦旭接过旨意，回到家中，命人就把罗毅叫来了。这个罗毅是谁呀？书中暗表，老太宰秦旭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主要人物秦琼、秦叔宝的爷爷。罗毅呢？罗毅就是罗成的父亲呢。那么罗成的母亲呢，叫秦蕊珠，就是老太宰秦旭的女儿，也是秦琼的姑妈。也就是说，罗毅是太宰秦旭的门婿。老太宰秦旭跟罗毅按照陈叔宝的旨意调兵了。就在他们调兵的时候，隋兵20万已然杀到长江之北的藕塘关了。离藕塘关20里，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来扎下营寨。一声定营炮响，20万隋兵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然后杨林升座金顶黄龙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探马把军情打探好了，回到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回禀元帅，藕塘关的守将是南陈丞相孔家驹之子孔家。再探，遵令。探马出去了。杨林一想，杨林可知道啊，这个孔家父子是南陈之主陈叔宝的心腹。孔家驹在朝中掌握大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的儿子孔家镇守藕塘关，在藕塘关胡作非为，当地的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杨林立刻传下命令，韩秦虎将军听令，在点兵3000到关前叫战，遵令。大将韩秦虎立刻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点起了3000大兵来响炮出兵，叨叨叨，3声炮响，3000随兵在韩秦虎的指挥之下冲出大营，直逼藕塘关前来列阵。一声炮响，人马雁翅排开，在大旗之下，韩秦虎胯下马掌中大枪。

孔家也知道他头一站就得奔我藕塘关，所以孔家赶紧写了紧急的公文，让人往朝中递送，请朝中马上派援兵帮着我来镇守藕塘关。没想到朝中援兵还没到呢，杨林的人马已然在关前列阵叫战了。好啊，既然前来叫战，那么就得出关一战了。众位将军，你们哪位去迎敌呀？末将愿往。孔家一看是手下副将吴成，别瞧吴成是员副将，那可是藕塘关第一勇将啊。吴将军，你既然自告奋勇，我就给你3000兵将，出城之后你可要多加小心。末将知道。吴成立刻出衙点齐了3000兵，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指挥3000兵杀出藕塘关，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吴成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山催坐下马，指引两军疆场。对面随兵为何兵犯我藕塘关？韩擒虎一看，这员大将穿青挂皂，40开外，长得瘦小枯干，尖嘴猴腮。韩擒虎立刻催马，掌中大枪往上一迎，嘿嘿，你家将军韩擒虎，你接枪吧，倒枪就扎。这韩擒虎啊是个急脾气，吴成立刻喝刀招架，韩擒虎大枪一甩，打枪转就打过来了。吴成立刻拿刀往出磕，两人二马一错蹬，韩擒虎大枪一刀手，使了个内穿针的招数，炸。吴成立刻拿大刀海底捞月往出磕，两个人二马错过凳去，圈回马来再战。这回吴成这刀下来了，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韩擒虎一看，别瞧吴成瘦小枯干，他这大刀的劲头可不小啊。韩擒虎轻轻的一压这大枪，枪尖往上一挑，扎，这枪尖就奔了吴成的手腕了。吴成急忙撤刀，其实吴成上当了，韩擒虎这枪是假的，枪尖往他手腕一点，他往回一撤刀，唰，这枪又回来了，直奔吴成的梗嗓咽喉，呀，吴成手下的3000兵都愣了，到底吴成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昌平王邱瑞点起了20万大兵，为了扫灭南陈，头一战就来到藕塘关前。藕塘关的守将正是南陈驾前的奸臣丞相孔家驹的儿子，叫孔家。这孔家呀，听说随兵来了，马上让人往朝中递了紧急的公文，他想着呢，援兵来了再跟隋朝的人马开兵见仗。没想到杨林人马来得这么快，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跟杨林打了。他手下副将吴成挺身而出，带着3000兵将出城列阵了。他哪打得过大将韩擒虎啊？韩擒虎抖大枪奔着吴成的手腕扎，这吴成拿大刀往回一撤，他可不知道韩擒虎这枪是假的呀，明着往手腕扎，这枪往回一撤，扑噜噜又回来了，直奔吴成的梗嗓咽喉扎。吴成再想拿大刀往出磕，已然来不及了，韩擒虎大枪就扎在吴成的梗嗓咽喉之上，这一下吴成可就活不了了。韩擒虎大枪啪往旁边一甩，嘡啷啷，扑通，吴成失身坠地，这匹马就落了荒了。这一下把藕塘关3000兵将全都吓傻了，看着看着明白过来，跑吧。3000兵将赶紧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

国吊桥，就撤进奥唐观，马上关关门，扯吊桥。押镇官命人到衙门禀报孔家将军，那大事不好了，吴成将军死在隋朝大将韩擒虎枪下了。啊，孔家一听也愣了，什么？吴将军死了？是啊，死在韩擒虎大枪之下了。哎呀，孔家可就着了急了。别看孔家平常会给别人进谗言，真要打起仗来他就心慌意乱了。就在这时候，关外炮就响了，叨叨叨，奥唐关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战啊。号炮声音震动天地。孔家看了看旁边的战将，请问诸位，你们谁还愿意为国出战呢？这些战将都不理他。孔家又问了一声，众位将军哪位愿意出关迎敌呀？哪位将军愿意给吴将军报仇雪恨呢？没人说话。因为平时孔家对待手下无恩呐，所以大家伙谁也不愿意为他卖命。孔家没有办法，来呀，盔甲伺候，待本帅亲自迎敌。手下亲兵伺候孔家，孔家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十五，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绑不发咒，周身自然了。来，给我备马，点起五千兵，立刻出关一战。中军官一声遵令，马上点起五千兵，在关内候令。孔家来到关内，来响炮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孔家指挥人马冲出关外，过了吊桥，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之后，孔家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手中大刀一摆。对面什么人敢兵犯我藕塘关呢？快快马前受死！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压大枪。你就是藕塘关的守将孔家吗？哎，不错，正是你家孔大帅。呸！韩擒虎拿大枪一指，孔家呀，孔家，你们孔家父子上欺天子，下压朝臣，祸害百姓，是天理难容。今天我随兵来到，你要知时打午，下马就擒，如若不然，我让你命丧马前。哈哈，你就是韩擒虎吗？休在我面前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你接我的刀吧。孔家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孔家也想啊，打仗嘛，先下手为强嘛。他这刀下来了，韩擒虎立刻荷枪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动起手来了，韩擒虎打了几个回合，他可知道了。别瞧这孔家，胯下马掌中这口三庭刀，还真有几何勇战呢。两个人刀来枪去，就杀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打到这儿，韩擒虎可摸透了孔家的刀路子了。韩擒虎心说，这回我得下手了。两个人秋回马来再战，他拿着大枪往前一扎，扑噜噜就直奔孔家的前胸了。这枪往前一扎呢，孔家立刻拿刀往出拨。他可没想到韩擒虎这枪是虚中实，实中虚。这枪是虚招，他一扳这枪转，这枪尖就直奔孔家的左肋了。孔家一闪身，马一打旋，二马一搓蹬，韩擒虎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探臂膀，砰，就抓住孔家的勒甲丝头。你过来吧，小子，往回。

就把孔家生擒活捉按在自己的马鞍桥上了。藕塘关的五千兵一看就乱了，了不得了，主将被擒了，这可怎么打呀？这韩擒虎立刻传下命令，我兵不要往前冲杀，就地后等。押阵官替韩擒虎押住全军大队，韩擒虎拨马回营了。来到大营，进了营门口，来到辕门，进辕门之后，到了中军大帐前，韩擒虎往地一扔，小子你下去吧，啪，愣把孔家扔到地上了。然后他甩掌离鞍下马，有兵丁把韩擒虎的马接过去，韩擒虎迈虎步走到中军大帐，启禀王家千岁，孔家已被我生擒活捉。好啊，韩将军你可真勇啊，来把孔家给我押进大帐。遵令。战帐军出去推推搡搡，就把孔家推进了金顶黄罗帐。跪下。这孔家还挺横，往这一站一抬头，跪下，我乃陈朝丞相孔家驹之子，藕塘关的兵马大元帅，我怎么能跪你呀？你们隋朝灭周称隋，竟敢来侵犯我南陈的边城，你们小心呐，你们是有来无回呀！杨林用手一拍桌案，啪，都大胆的孔家，你竟敢在本王面前傲慢，我告诉你，我杨林素来爱慕英雄，赏罚分明，你们父子为非作歹，上欺天子，下压群僚，见了本王还敢立而不跪，你竟敢如此无礼，来人呐，在把他给我推出去，杀人头，号令营门，遵令。这孔家再跪也不行了，战帐军往出推，刀斧手捧着杀人钢刀出去了，来到辕门一踹，这孔家扑通跪下了，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了。刀斧手提着起孔家的人头，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一跪，举起人头让杨王千岁过目，然后就把这人头号令营门了。靠山王杨林立刻传下命令，来杀进藕塘关。这一下这仗可就好打了，孔家是藕塘关南陈的元帅，孔家都被隋兵杀了，藕塘关的兵将就没法再打仗了，老百姓也不愿意死守了，这当兵的各自散去，大部分全都归降了。杨林这一仗就拿下了藕塘关。进城之后，杨林马上传下命令，出榜安民，查点府库，然后收编了军队。三天之后，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兵发全椒。这全椒城的守将呢，姓马，叫马应举，他的儿子是少帅，叫马玉。这父子爷俩跟孔家父子臭味相投，而且结为了生死之交。少帅马玉仗着他父亲的权势，随意的欺压黎民百姓，老百姓对待马家父子是敢怒而不敢言。藕塘关失了，孔家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马应举早就得报了。马应举心说，这个杨林好厉害呀，他既然拿下藕塘关，他肯定会兵发我全椒。这马应举正想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探马来到面前，往地一跪，大帅，隋朝的兵将已然离关不远了，营寨都已然扎下了。好啊，好快呀，你们这探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随便安下营寨才前来禀报本帅呀？

探马敢说什么呀？这探马都奇怪呀，真是兵贵神速。隋兵确实离关几里地，已然扎下大营了。马应举一想，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我儿子马玉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马上传命令，让我儿子马玉指挥兵将杀奔隋营，给他打个措手不及。马应举想到这儿，看了看马玉，儿啊，父亲您放心，儿我立刻指挥人马杀出城去，杀奔隋营，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好，你可要多加小心，父亲您就放心吧。马玉全身披挂整齐，点起了3000大兵。马玉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关，叨叨叨，三声炮响，马玉带着3000大兵冲出全椒关，过了吊桥，就杀奔隋兵大营了。离隋兵大营很近了，马玉勒住坐骑来列阵响炮，人马把阵势列开了，叨叨叨，杀呀！隋兵啊，你们赶紧给我出战呐、啊！杀进营去，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这炮声一响，人马都在隋营前列阵了。营门小校撒腿跑到金顶黄楼上，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全椒关城中出兵了，在营前列阵。再探杨林是哈哈大笑啊，嘿嘿，说到就到啊。这全椒关的守将以为我杨林的兵将远道而来，不战自疲吗？要打我个下马威吗？好啊，咱们到阵前一会。杨林一看有一员小将走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杀鸡何用宰牛刀，末将出营把敌兵杀退也就是了，请元帅您给我一支令箭3000人马。杨林一看，正是临潼山比武新招来的小将陈江。陈将军，你是初次上阵呐、啊，你可要知道，打了胜仗长我大隋的威风，你要打了败仗是灭我大隋的锐气。陈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请王家千岁放心。好，杨林伸手拔出一支令箭，陈江听令，在，给你3000人马出营一战。遵令。小将陈江接过令箭，走出中军大帐，点起了3000兵将，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陈江双足一点，等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30开外，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坐下青眼兽，手持一口锯齿飞镰3挺大砍刀。看面貌，面色淡黄，微微的胡须，长得满脸的凶气，一双大三角眼露出了凶光。陈江立刻用刀点指，对面主将，你给我通名报姓，马前受死。马玉在马上一晃身形，问我吗？你坐稳了，安桥听真，我乃陈主驾下常胜将军之子少帅马玉，你是何人？我乃隋主驾下杨王麾下战将陈江是也。好啊，你我撒马一战呢、啊、陈江立刻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马玉贺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小将陈江确实是刀马纯熟，武艺高强，运用自如，但是打

不过马玉。马玉是富纯子寿，刀法精良。两人刚刚打了三个回合，没想到陈江一招走空，就被马玉挥刀劈为两半。随兵一看，可就吓坏了。押诊官押着大队，马上让兵丁回去禀报元帅。兵丁来到金顶黄罗帐，启禀元帅：“大事不好，陈将军死在马玉刀下。”啊！杨林一听就愣了，没想到今日出师不利，伤我一员大将，灭我大隋锐气。王家千岁，末将愿意出战为陈江将军报仇雪恨。杨林一看，说话的是大将王仙，王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王仙立刻离开中军大帐，出辕门，上马冲出大营。没想到时间不大，报一名军卒跪倒在杨林面前，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王将军命丧两军疆场。”可把杨林气坏了，待本王亲自拿他来，给我备马。手下人备马了，杨林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走出金顶黄罗帐，来到辕门，永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众位王爷也上马了，众位战将也上马了。靠山王杨林的三千亲兵，保着靠山王杨林跟众位王爷、众位战将冲出大营，来到阵前，两兵合在一处。杨林吩咐一声：“我兵列阵响炮。”人马合在一起，重新列阵，往左右一分，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这面大旗是大红缎子，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隋”。在“隋”字的下边是三个大字“靠山王”。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全身披挂，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昌平王邱瑞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忠孝王武建章压住右军战脚。骑威名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杨王千岁。阵势列好了之后，武建章在马上冲着靠山王杨林一抱拳：“王爷，待我阵前杀敌。”忠孝王千岁，替本帅压住大队，待本王亲自一战。说完之后，杨林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小肚子一撞铁滑梁，催马就直奔阵前。马玉一看，出马的准是靠山王杨林无疑了，这杨林好威风了，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红扑扑的脸蛋，面似晚霞，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高鼻梁，四字口，黑胡须，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蟒，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这匹马踏雪胭脂马，上红下白，鞍颤嚼环鲜明。掌中这一对水火秋龙棒，哎呀，那真是头上千层煞气，面前百步的威风。靠山王杨林可了不得呀，大隋天下就仗着靠山王杨林了。这个少帅马玉可没把杨林放在心上，用手中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指：“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马前受死！你家少帅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杨林一分手中水火秋龙棒：“你坐稳安桥听阵，故乃开皇天子。”

0: 的驾前靠山王杨林是也，而可是马玉吗？既知马少帅的威名，你还敢兵犯我全椒吗？杨林呐，你在我刀下受死吧！把杨林气坏了，马往前一冲，把水火秋龙棒往空中一举，他要动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东方有人高声喊嚷：“杨王千岁，待我跟这马玉一战！”哎呀呀呀呀！一匹马奔跑如飞。杨林立刻擎住秋龙棒，对面少帅马玉擎住大刀，两个人同时勒马，顺声音观瞧。东边跑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年纪轻轻，头上戴着8宝夜明盔，身上披着玉凤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8宝屠龙阴风枪，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来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太过荒唐，若再让此人领兵，必会酿成大祸，请陛下褫夺凌逢军权，将其于军中斩首，以儆效尤。
1: 我斩你大爷！
0: 你
1: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切就是你这个老家伙的阴谋。昨晚就是他色诱小爷来到此地，还给小爷我下药。
2: 凌风，你胡说什么？我色诱你，你配吗？
1: 狗东西，你敢侮辱若曦小姐，割你的舌头！
3: 凌风，你如此说话可有证据？
1: 证据我当然有
4: 了。陛下，大事不好了，镇北侯擅离职守，导致军中粮草被敌军细作纵火焚烧殆尽了。
3: 什么？
0: 陛下，镇北侯犯下如此重错，难道你还要袒护他吗？难道你真的要等到大夏国破人亡的时候才彻底觉醒吗？
2: 请陛下下令，即刻斩首凌风。
0: 陛下，
3: 你们
1: 老东西还挺得意，你这点花花肠子都是我赋予的，还想拿来对付我？这
3: 来人，将凌风拿下，军前斩。
1: 陛下且慢，粮草在我手里被烧，我没话说，不过我有办法能将所烧粮草尽数补上，将功赎罪。
3: 你有办法补全全部粮草？
1: 没错，臣愿立下军令状，若补不全粮草，陛下你再杀我不迟吗？
3: 凌风，你说你有办法重新筹集粮草，那朕问你，需要几日筹备？
2: 一天。凌风，你还真是把牛都吹上天了。
1: 真是笑话，十万大军，人吃马嚼，至少需要百万粮草，一日之内能筹集到，简直是痴人说梦。
3: 好，那就一日。一日之内，你若是无法筹集百万粮草，朕就将你凌迟处死。
5: 凌迟处死？怪了，这可是千刀万剐呀！
4: 镇北侯这次死定了，就用一天的时间，朕能筹得齐才是怪事。
1: 哎，陛下，我什么时候说是一日了？我说的是一刻钟之内，我便能筹集百万粮草。
0: 一刻钟筹集百万粮草，老夫闻所未闻。陛下呀，咱们大夏还拜什么祖宗神仙呢？直接拜这位镇北侯不就行了呀？
3: 够了，朕真是昏了头，还真以为你有办法，你居然在戏弄朕。
1: 哎，陛下，这人和人之间就不能有点信任？我说一刻钟，那真的只要一刻钟吗？
0: 陛下，此闹剧该结束了，来人把这个纨绔给我拿下。
1: 是，君不见不尽粮草天上来。

0: 哇！天哪！哎呦，下粮食了！
1: 想选匹马粮，
0: 天上掉粮食了！陛下，大喜啊！外面天上下面粉了，一整袋一整袋的往外下，就跟这屋里的面粉一模一样。
2: 老天哪！
3: 怎么样，陛下，粮草够了吗？
2: 够，太够了！
3: 安西王，粮草已经补齐，我用够一刻钟了吗？
4: 妹妹，哎，不对，凌风，你是不是用了妖术？你是不是妖人转世？
3: 妖人？实话告诉你，我乃天上下凡的仙人，是为了拯救大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世主。蓝条又转了，我靠，这笔不会要加墨水吗？啊，还好还好，墨水能自己恢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满了。
5: 参见上仙，
0: 参见上仙。
4: 一群蠢货，都给我站起来！他这种废物纨绔，三言两语就把你们给唬住了。这件事表面看起来不见

0: 这是凌风早就安排好的戏法。嗯，好一个戏法，安西王，你见过哪家戏法能将粮食当羽来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墨家的机关道有一种木头飞鸟，能习武飞天。你是不是勾结了他们？
1: 暗中运走军中粮草，随后自导自演了火烧军粮，再在众人面前假扮仙人招来粮食雨，对不对？
2: 对，王爷说的对。说到底，你凌风不过就是在监守自盗，冒充仙人以求功名，你依旧是罪大恶极。陛下，微臣请旨。
3: 住口！朕不管他从哪里弄来的粮食，但他的确解了朕的燃眉之急，而且朕曾答应过他，只要他能弄来粮食，朕便网开一面。张爱卿，你是在教朕做事吗？
2: 不敢，不敢。
3: 随朕来。
2: 啊？哦。
4: 王爷，这废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真的是仙人？
1: 别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人，是我们之前小看凌风了，这家伙一直在扮猪吃虎。
5: 爹，那我们怎么办？
1: 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今满族联军已然兵临城下，就算他有妖法，抵得过十万大军不成？
2: 没错，我现在就去联系联军首领，让他们今晚就攻城。我还不信了他凌风能变出百万大军不成。
6: 也不知道这支笔能不能把女帝的衣服也给变没。
3: 怎么了？
5: 没事。
3: 凌风，朕很好奇，那些粮食是从哪来的？
6: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是天上的神仙啊，这种事对我来说，那还不小菜一点。
3: 罢了，你若不想说，那朕便不问了。不过朕可警告你，粮食危机虽然已经解决了，可是南蛮军队数倍于我们，而且明日他们就要攻城了。
6: 不就是几十万大军吗？玉山，陛下，这种事交给我，分分钟就给你解决了。
3: 那朕就再信你一次。
6: 就这么走了？帮你这么大忙也不说给点小福利？哎，算了，等我击退了南蛮大军再攻略你这小娘子。明天，我怎么记得在我的设定里，南蛮大军今晚就会夜袭大夏呀？对，就是今晚呀。陛下，陛下。

0: 郑北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朕的寝宫偷看朕沐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偷看的，我来是要告诉你南蛮可能等不到明天了，他们今晚就要攻城了。
0: 什么？
1: 哎呀，这个你就别管了，把虎符给我，我现在就要调兵遣将。
2: 陛下不好了，陛下，城外大军得知粮草被焚毁殆尽，军心大乱，敌军又趁机来攻了。
0: 快去向将士们传令，就说城内有仙人相助，降下粮雨，大军粮草已然筹备齐全。
2: 陛下来不及了，兵败如山倒，十万大军早已溃败，敌军已经在攻城了。
0: 你说什么？
3: 陛下，南蛮军士气正盛，而我军士气处于低谷，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0: 安西王有什么话？

0: 防止水。
1: 林峰自导自演，烧了军粮，导致军心溃散。如今的局面都是他为了一己之力造成的。老臣还是建议杀了林峰，一振军心。
2: 我操！你个老王八蛋，你还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真当小爷我是泥捏的呀？
1: 你个混账东西！你骂我什么？
2: 我骂你老王八蛋！怎么着？你都打算置我于死地了，还指望我跟你和和气气？你都掌控大半个朝堂了，老惦记我这镇北军干什么？你想造反啊？大半个身子都进黄土的人了，还想过把皇帝引在死啊？
0: 父王，你没事吧？林凤，你这个废物，你要是把我父王气出什么好歹，我要你狗命！
2: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斩草除根。
3: 大胆！陛下，林凤目无尊长，更是诬陷朝堂元老，请允许我杀了他。
0: 够了！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在这里内斗？林峰，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办法我当然有，只要我一出手，保证南蛮大军全面溃散。
3: 笑话，你不过就是一个玩弄戏法的小丑，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2: 不过陛下，要让我出手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
3: 林峰，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敢跟陛下谈条件？你到底是何居心？
2: 闭嘴！陛下都没画画呢，关你毛事儿？
3: 你，
0: 林峰，你想要什么条件？只要不过分，朕都可以答应你。
2: 我要跟他退婚。此女不仅家风彪悍，而且还不守妇道，臣一介纯良之人，实在是把握不住啊！
0: 林峰，你说什么？你跟我退婚？
2: 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求我，我也不会要你的。
0: 林峰，要退婚也是我跟你退婚，是我不要的你，你有什么资格先跟我退婚？好，朕答应你，此事过后朕便下令解除安西王府和镇北侯府的婚事。
1: 这陛下不可以呀、啊、这可是先帝定下的。
0: 那现在朕是皇帝，安西王眼里是只认先帝吗？
1: 哦，朕记下了。好你个柳青轩，镇北侯乃我囊中之物，若这个废物对付我就罢了，居然还想坏我两家联姻，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4: 将军，那是
5: 居然是红色的大旗。好，咱们的内应刚让咱们烧了他们的粮草，现在又给咱们送了份大礼。神射手们都给我瞄准红色大旗的下面，大虾的狗皇帝就在那儿，给我射死他们。
6: 哎呀，陛下小心、啊、
7: 陛下小心了、啊、陛下。
2: 哎呦，不，疼死了！
0: 林峰，
2: 哎，陛下，你的胸肌为何如此飘弹？
0: 林峰，你、哎，
1: 陛下，你没事吧？陛下，没事吧？
0: 没事。多亏有镇北侯相救，否则朕怕早已是剑下亡魂了。对面敌军对朕的行踪了如指掌，朕的身边甚有叛徒。
2: 那还不简单吗？刚才我看见那个小兵鬼鬼祟祟，他一举旗剑就来了，只要把他抓起来拷问，自然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8: 不，我只是听
1: 你。闭嘴！混账东西，你还敢狡辩？大敌当前，你竟敢卖国投敌，险些害死陛下，你罪该万死。
9: 好，安西王亲手诛杀叛徒，简直是大快人心呐。
10: 是啊，不愧是我大夏的社稷之臣呐。
2: 我呸，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家刚要说话你就动手，你这难道不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吗？
0: 林峰，安西王乃王室宗亲，又是三朝老臣，想必他应该不会做出令亲者痛

0: 侯主快的事情，对不对，王叔？
1: 那是当然，本王对大夏忠心耿耿。
0: 现在叛徒虽已伏诛，但是外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共御外辱。所有人不许再起内斗，听见了没有？
2: 是。
0: 镇北侯，你的条件朕都已经答应你了，你的御敌之策是什么？
3: 陛下，臣的御敌之策就是他。

0: 太可笑了，他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仙人了？果然呢，这高明的骗术都是先把自己给骗过去。<笑>堂堂镇北侯，两军阵前居然化身神棍，手舞足蹈的却当一只猴子，真是犹如风化。
1: 凌风，事关大夏生死存亡，你可千万。

0: 相信郑北侯的话呀，他就是个神棍而已。
1: 是啊，陛下，那可是几十万大军呀，郑北侯一根画笔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啊？
2: 是，相信他，快去。
3: 打下皇帝大命来。

0: 死了吗？
1: 哪吒是我请来的帮手。
0: 林峰，哪吒将军如此勇猛，何不请他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南蛮大军？
1: 哦对，哪吒，趁他病要他命，去。啊！我靠，居然一点墨都没了。看来画出来的东西威力越大，消耗的墨水就越多呀。
0: 林峰，哪吒将军呢？
1: 哪吒将军他累了，他休息一下，等休息好了再来歼灭南蛮大军。陛下你放心吧，区区南蛮而已，我能击败他们一次，当然能击败他们第二次了。
0: 林峰，你此次虽然没有全歼南蛮大军，不过也给予了他们重创，所以朕打算好好赏你。
1: 真的吗，陛下？那你打算怎么赏我呀？
0: 你随朕来。哇、哦，
1: 不会吧，不会吧，清玄这就被我拿下了。
2: 掌柜，安排一下，今晚我要面见南蛮王。
0: 林峰，你告诉朕，究竟是哪吒将军累了，还是你的神笔出问题了？
1: 你都知道了，
0: 朕又不傻，而且不止我发现了，安西王应该也有所察觉。凌峰，此事事关重大，关系着大夏百姓的生死存亡，万不可儿戏。
1: 陛下你就放心吧，我这笔就是没墨了而已，过两天恢复了，我照样能大杀四方。
0: 真的？
1: 你看这已经恢复一些了。
0: 就这么点墨够干嘛用的？
1: 你可别小看这么点墨，它的作用可大着，要不要试试？
0: 怎么试？
1: 没想到陛下宽大的龙袍下面身材居然这么有料啊。
0: 凌风，你这个臭流氓，你快给我变回来。
3: 肌肉记忆了，怎么还
0: 凌风，臭流氓，快，我怎么停不下来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快停下。
1: 着什么急啊，换一套黄色的战袍继续跳啊。
0: 你不是说他用处很大吗？他怎么软了？你还笑，我现在怎么办呀？
1: 陛下，墨水回来之前我也没什么办法了，要不你再继续跳一会儿。
0: 凌风，臭流氓。
4: 安西王，听说你有对付凌风的办法。
2: 没错，大王有所不知，那个凌风之所以能换来天兵天将，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只神笔，而现在那只神笔已经失灵了。

0: 失灵了，你怎么知道？
1: 本王亲眼所见。
2: 去！
0: 好，那我就重新部署兵力，重新攻城，争取一举踏破大夏都城，俘虏大夏女皇。我要让那个小娘子跪倒在我的面前，承受我的怒火。
1: 大王不可，凌风此子诡计多端，我们谁也无法保证这个凌风有没有其他手段。我建议先杀了凌风，再行攻城。
0: 怎么杀？
1: 大王只需明日派遣几名使者与那凌风赌斗一番，一则可以试探他的虚实，二则有机会就杀了他。
3: 大夏皇帝陛下，今日我代表大王来与陛下和谈，只要陛下答应我们两个条件，我南蛮保证永不进犯。
1: 哪两个条件？
3: 第一，大夏必须献出此人首级，我大王要用他的脑袋祭奠突谷大将。
4: 你说什么？
3: 第二，大夏女帝必须随我去南蛮，陪我大王度过三天三夜。
5: 放肆！
1: 南蛮王居
5: 然提出如此条件，简直就是在侮辱我大夏。
2: 小小南蛮竟敢如此无礼，真当我大夏无人吗？
4: 来人，将这帮南蛮野人给这轰出去！
5: 轰出去！
2: 轰出去！
5: 轰出去！
2: 轰出去！
5: 轰出去！
2: 轰出去！
5: 轰出去！
2: 轰出去！
5: 轰出去！
1: 陛下稍安勿躁，老臣倒是觉得南蛮的条件可以考虑。
4: 安西王，你是想让朕卖身求荣吗？而且昨日明明是我大夏胜了。
1: 昨天是我们胜了，不过陛下想一想，若是南蛮今天再次攻城的话，您能保证凌风能扛得下来吗？
6: 安西王，你还真是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啊！
1: 凌风，你
6: 君辱臣死，没听说过？他一个南蛮的野人都欺辱陛下成这样，你身为三朝元老不上去拼命就算了，你还帮着别人欺负自己人，我他妈这，我真想一刀砍了你！
1: 两国交战，非同儿戏。凌风，你也不必从大义上谴责我，老夫只不过是从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罢了。若是牺牲你和陛下，能保全我大夏百年基业，有何不可？
6: 那你怎么不把你老母送到南蛮床上啊？
1: 放肆！
6: 闭缸吧你！
3: 大夏准备好，说了这么多，

0: 天穿越，
1: 你无非就是贪生怕死嘛。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你，只要你答应跟我们比试三场，若是你赢了，我们就无条件退兵，但若是你输了，就乖乖遵照约定。
2: 你少放屁，我凭什么跟你赌？有本事就派兵过来，你看小爷我能不能杀光你们这些蛮子就完了。
0: 林峰，朕刚刚考虑了一下，朕觉得可以和他们赌。
2: 不行啊，陛下。
0: 你听朕说，安西王虽然吃里扒外，可是他有一句话说的没错，若是牺牲朕能换取大夏百姓安居乐业，朕无怨无悔。至于你若是输了，朕会派人将你送出城去。朕相信你有神笔在手，定能闯出一番基业。
2: 可是
0: 你放心，就算是输了，朕也不会委身于那帮南蛮狗贼，更何况朕相信你一定能赢。
2: 比呀比，快支棱起来呀，我要用到你了。
0: 朕答应你们的比斗了，说吧，怎么比？
1: 好，不愧是大夏女帝，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这位侯，你呢？
2: 跟你们赌了。
1: 好，这第一场比勇气。众所周知，我南蛮境内有一种种子，因为我见仇。
3: 居然是鬼见愁！
4: 我听说这鬼见愁可是有毒的，使用者初期会感觉异常难受，口腔甚至是五到六都有灼烧感，严重者甚至会直接死亡啊！
3: 这么严重，那南蛮使者岂不是也会中毒啊？
4: 王大人有所不知，这鬼见愁乃是南蛮的特产，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有所免疫了，能食用一些，可是我大夏从未有人敢尝试过呀。
3: 那真美猴这第一场就要输了。
4: 即便他坚持下来，估计也是凶多吉少啊。
5: 凌风，没了神笔的帮助，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0: 凌风、要不这局还是认输算了，这鬼见愁绝非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2: 啊。这么严重啊？这鬼见愁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0: 这也只是听说过，但从未见过。
1: 大夏镇美猴，你现在认输还可以少吃点苦头。
2: 认输？我怎个退子族？来嘛，我倒要看看这鬼见愁到底是什么。我就不信还有什么食物能难倒一生都在脱米路上狂奔的华夏人。
1: 好，大夏镇北侯果然有种。
3: 这
2: 就这样？这不就辣椒吗？
0: 辣椒为何物？
2: 这就是辣椒，我经常吃的呀。
1: 大夏镇北侯，你若是怕认输就好，吹牛可就不好了。这鬼见愁别说是你，就连我南蛮最强的勇士也不敢过多尝试。
2: 我吹牛看好啊。
3: 镇北侯他真的吃了鬼见愁，难道他不怕死吗？
4: 我怎么感觉镇北侯他非但没有任何不适，反而还很享受呢。
2: 可以啊，辣度刚刚好。
1: 这不可能，
4: 都这鬼见愁是假的，被做了手脚。
2: 怎么吐了？不是要比试吗？
6: 我来跟你比。

0: 不行了，我认输。
1: 别呀、啊，这还这么多呢，你来吧，快吃快吃，走吧你，
2: 吃吃。
1: 这就晕了，哎，这也太废物了，这局就是我赢了呗。
3: 废物东西，把他拖下去。
1: 这也太废物了。
3: 趁背后威武，趁背后威武，
2: 趁背后威武，
3: 趁背后威武。
4: 怎么会这样？大夏人向来对鬼见愁是避之不及的，凌风非但没事，反而还赢了比赛。这
5: 那蛮人果然全是一群饭桶。
3: 大夏镇北侯，你先别得意，虽然你赢了第一局，但这第二局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而是真正的生死局。蛇鬼请抬头。

0: 这是闽南特有的五步蛇，我听说这种蛇可是剧毒无比啊，连巨象被它咬上一口都会瞬间毙命啊！
1: 此人居然悄无声息地把这五步蛇带进了我大夏宫殿，这要是……<笑>
2: 大夏战备好，
1: 这第二场比的是胆量，只要你能在一炷香之内不被这五步蛇咬到，就算你赢。
2: 凌风。

0: 要不咱们认输吧，我们刚才已经打赢了一局，就算认输我们也算是平局。
1: 不能认输，他们的比试一轮比一轮凶险，这局认输的话第三局会更难。
0: 可是这五步蛇凶险无比，你……
1: 哎，没事儿，一条小蛇而已，我试试吧，实在不行我再认输。
0: 云峰，
1: 还是软趴趴的，这次墨水恢复的也太慢了，下次可千万不能用得一滴不剩啊。来啊，
2: 准备好，果然是有胆量，蛇鬼看你的了。
3: 大夏镇北侯请指教。
1: 少废话，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吧。

0: 是美猴，他怎么了？他怎么不动了呢？
1: 不知道啊，这五步蛇已经爬到他身上了。
2: 林峰，
3: 他已经被五步蛇魅惑住了。
2: 魅惑？
3: 没错，世人皆知五步蛇剧毒无比，可却很少有人知道五步蛇还可以魅惑人心。只要中招，没人能脱离。
2: 什么？林峰，小心！林峰，你怎么样了？太医，
1: 我这是怎么了？
2: 你这是被五步蛇给魅惑了。
1: 魅惑？
4: 什么大侠这美猴，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还不是被我堂堂五步蛇给咬了。
1: 不可能，我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我不可能受伤，更不可能会死。
2: 林峰，你别动，太医，这命令你必须医治好这美猴。
4: 没用的，五步蛇毒无药可解，别说是你们大夏，即便是我们南蛮，这么多年都没有研究出来解药，大夏镇北侯就等死吧。
1: 陛下，确如南蛮人所说，五步蛇毒无药可解，臣也无能为力。
2: 不可能的，
4: 大夏镇北侯，第二场你输了，接下来第三场比的是武功，你还敢比吗？
1: 小何不敢。
2: 林峰，我们认输。
1: 不，不能认输。我，
4: 大夏镇北侯，你就别再逞强了。你如今已经剧毒攻心，连站起来都不可能了。玉帝陛下，既然你已经认输了，那就请按照约定随我去南蛮，陪我大王睡上三天三夜。
2: 你休想！就算我们输了，这也不可能委身于南蛮狗贼。
4: 玉帝陛下，想出尔反尔吗？出尔反尔又怎样？小小蛮族也敢辱我大夏，跟他们拼了！
1: 拼了！
4: 那你们可要想好了。除了镇北侯，你们大夏有谁还能阻挡我南蛮铁蹄？等我们攻破你们大夏都城之时，你照样得陪我们大王睡，而且我们还会屠尽你们大夏百姓。
2: 你
3: 为了大夏百姓安危，老臣恳请陛下遵守诺言。
5: 恳请陛下遵守诺言，护我大夏百姓。
2: 好，真的好臣子啊！既然如此，那朕跟你们走。

0: 不要。
1: 林佛，对不起，是朕害了你，若有来世，朕必不负你。

0: 大夏女帝带回去，等一下，你都要去侍奉我们大王了，还有资格穿着龙袍吗？给我撕了！大叔，这乃大夏女帝，住手！你们住手！
1: 不要！不要！
0: 王八蛋，住手啊！
1: 什么大夏镇美猴？我呸！ 一个连女帝都保护不住的废物而已。不过，既然你如此热情，不如把你一块带去南蛮，让你也亲眼看看我们大王是如何变着花样凌辱你们女帝的。
2: 为什么？为什么墨水还没有恢复？为什么？是我。

0: 什么？这怎么可能？
1: 凌风，你没事了？
2: 陛下，我没事了。你看，完全好了。
1: 太好了！
0: 林之神明居然有如此威力，连五步蛇的毒都能解。
2: 南蛮狗贼，陛下认输了，小爷我可还没认输呢。有种来跟我客气三场，不然你们谁都走不了。
0: 凌风，陛下都已经……
2: 闭嘴！再敢废话，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准备好？我承认你那只神笔很厉害，但是我们赛前就约定好了，只有靠自己的本事赢得比赛才算。你靠的神笔召唤什么天兵天将？这赢了可不算。
2: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老子自己的话，你凭什么不算老子的本事？
0: 凌风，身为大夏镇北侯，你怎可这般寡廉鲜耻？简直是丢了我大夏的脸面！
2: 闭嘴！
0: 大夏镇北侯，你有神笔，我的确奈何不了你。但是只靠你一人一笔，再怎么样也奈何不了我南蛮数十万铁骑。今日你若靠个神笔赢了比赛，我南蛮照样不会退兵，反而还会继续攻城。待到城破之日，便是你大夏百姓灭亡之时。
2: 你在威胁？
0: 哼，是又如何？
2: 好好，既然你们这么怕这神笔，小爷我不用变身，让你们看看小爷我真正的实力。
1: 林峰，你不要逞强。
2: 放心吧，陛下，我现在强得可怕。
0: 好，既然镇北侯如此自信，那就开始第三场比试。阿维言，这竟然是南蛮第一刀客阿维言！完了，听说阿维言的刀法早已出神入化，镇北侯虽然手段奇巧，可自身武力却不行啊。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2: 陛下，你放心，
3: 大夏镇北侯，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待会儿我把你脑袋切下来的时候，你那只神笔能不能把你复原啊？
2: 少废话，有什么本事尽早使出来。我操，连子弹都挡得住。
0: 凌峰，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大夏镇北侯，拿命来。
2: 是吗？那你看看这是什么。真当小爷我一天除了吃喝玩乐一点防身的手段都没有吃吧？
4: 赢了，赢了！
2: 好，
4: 好，
2: 好！
4: 阿维言，我南蛮第一勇士居然死了！
2: 怎么样，还有谁想继续挑战吗？

0: 我们认输，请镇北侯放心，我这就回去禀告大王，无条件投降，还会向大夏俯首称臣。
1: 算你识相，滚吧！
2: 别喝，走，快！
3: 怎么样，陛下？我说的嘛，区区蛮族还奈何不了我。
4: 镇的镇北侯的确很厉害，镇北侯再立大功。今日起，朕宣布封镇北侯为一等镇国公，统帅三军。诸位爱卿，有谁对加封有异议吗？好，既然没有，那三日之后，朕便亲自为凌峰举办镇国宴。此宴之后，凌峰就是我大夏新任镇国公，与安西王共掌朝纲。
5: 恭喜侯爷！
6: 恭喜侯爷！恭喜侯爷！
7: 好！
8: 与我同掌朝纲，分我权柄，凭你也配？这可都是你们逼我的。
9: 张奎，你立即去找三个心腹，将这三封信分别送往东辽、西戎和北狄，邀请他们共分大夏。
10: 请他们共分大夏？王爷，他们可都是狼子野心呢，到时候请身容易送身难呢。
9: 哼，我怎会不知？但现在刘清玄和凌峰联合不断削弱我的权柄，我岂能坐以待毙？既然他们不让我好过，那我就让局势更乱更糟，也好让我们浑水摸鱼，乱中取胜。
10: 王爷好计策，属下这就去办。
11: 侯爷，喝酒。
12: 侯爷，吃虾了？
10: 不吃不吃，看他正起劲呢。
13: 速去速回。
14: 是。
10: 安西王居然想联合其他三国一同混战，也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了，正好一网打尽。
15: 侯爷，陛下有要事，请您入宫相商。
10: 来了。
4: 凌峰，太好了，你终于来了，有件大事我要跟你商量。
10: 啊，你都知道了？哎，我也知道，你放心，有我在，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4: 你也知道了，朕没钱给你办镇国宴的事。
10: 就是啊，安西王他居然敢……你说什么？
4: 干嘛？你刚才还说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凌峰，我就知道我的眼光没错，朕找你来，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10: 不是，这也太离谱了吧？合着你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让我自己给自己筹钱办镇国宴啊？
4: 那怎么办嘛？大夏连连征战，许久都未曾休养生息，况且镇国宴乃是国宴，万不可辱没大夏颜面，所耗资金必然不
10: 菲。好了，帮人帮到底，说吧，国库亏空多少，我一块给你补了。
4: 真的？你真的能一起补上？
10: 当然了。
4: 那好吧，大夏军费缺口800万两，文武百官俸禄缺口100万两，国家水利工程缺口200万两，还有赈济全国各地的灾民500万两。
10: 小菜一碟。
4: 我。
10: 怎么样？
4: 太好了，凌峰。有了这些钱，大夏财政困难都迎刃而解了。你真是朕的福星，更是大夏的福星。哎
10: 呀，漂亮话谁不会说呀？哎呀，帮了你这么大个忙，你不得表示表示呀？
4: 那你要我怎么表示吗？
10: 那当然是做你该做的事儿了。
4: 那朕就去给你按摩一下。来，我给你按摩。
10: 怎么这叫按摩呀？啊，光按摩怎么能行呢？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0: 全天下能认证给他按摩的人也只有你一个了，不舒服才怪你。
1: 我觉得还可以更舒服。
0: 等一下，不行。
1: 哎，什么不行啊，这叫 SPA 懂不懂啊？

0: 再往下点儿，往下点儿，再往下。你倒是捏呀，
1: 灯胡子，你自己捏吧。
0: 哎呀，我不是你掐我干嘛呀？就是想让你给我按按腿吗？

0: 开始吧。
1: 陛下有令，朕国宴开始，有请朕国公。
2: 大夏皇帝，南蛮王爷扶书都让我割地赔款来了。
0: 哦，那南蛮王割的是哪块土地？赔的又是多少银款？
2: 当然是一抔臭泥巴和半片烂铜钱。听闻今日是你们镇国宴，我还特地送了些南蛮特产现杀的羊角羊。
0: 大胆，竟敢残害我大夏百姓，出尔反尔！
3: 南蛮军昨日才说退兵求和，今日就反悔，南蛮野人果然毫无信用。
2: 信用？信用有什么用？我不妨告诉你们，昨夜东辽、西戎、北狄都已经发兵大夏，将来不出两日，他们就能与我们南蛮会合。我们不仅不会退兵，反而会继续围城。
0: 你说什么？
2: 我劝你们今日就投降吧，说不定我大王会大发善心，饶你们一条狗命。
3: 做梦！
2: 你们要是不识好歹，不肯投降，那等我四国联军冲破你们大夏都城，到时候我们会平分大夏，屠尽所有大夏男人，抢走所有大夏女人，就连你细皮嫩肉的大夏女帝也会沦为我们的玩物。
0: 放肆！
4: 南蛮小儿目中无人，陛下，臣请陛下下旨杀了他。
5: 没错，杀了他，胆敢口出狂言，罪该万死。
2: 想杀我？我看你们谁敢。我乃南蛮王手下心腹，我要是死了，你们可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了，就等着城破之日我南蛮大军血腥的报复吧。
4: 你
0: 罢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都退下吧。
2: 我就说嘛，你们大夏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想杀我，谁敢杀我？你们谁敢杀我？
3: 我敢。
2: 大夏镇北侯，你扛这个大铁桶是想把我闷死在里面吗？来呀，你若是有胆，我今天就站着给你杀；你若是没胆，就赶紧。
3: 想找死，满足你。
4: 好，死得好！
5: 无耻男人，活该！
6: 凌风，你看你干的好事。
3: 这是好事，安西王为何怒不可遏呀？
6: 你擅杀南蛮王心腹，就是断绝了大夏和南蛮和谈的可能。大夏至于如此危难境地，你说你是不是大夏的罪人？
3: 我将大夏置于危险境地。好，那今日我将这份危险抹除干净。
0: 凌风，你打算怎么做？
3: 全都是我的错，我也是想省事，所以才留着南蛮大军，想将其他三国引来一举歼灭。没想到南蛮人竟如此丧心病狂，居然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0: 这不怪你，是南蛮人出尔反尔。南蛮大军有几十万人，想要消灭他们绝非易事。
3: 不，对我来说虽然不简单。

0: 算也不是不能做到。今天我就不计代价将南蛮大军给灭了。陛下，800新军早已整顿完毕，臣请求出兵。今日一役是要覆灭南蛮，为惨死百姓报仇雪恨。
1: 陛下，臣也请战，助南蛮，报国安。
2: 臣也请战。
3: 南蛮人贪婪成性，屡屡犯境，残害武大夏无辜百姓，简直欺人太甚。朕今日敕封灵公为全军主帅，开城迎敌，讨伐南蛮。
4: 杀敌！
1: 杀敌！
5: 杀敌！
6: 杀敌！
7: 杀敌！
8: 杀敌！
9: 杀敌！
10: 杀敌！
11: 掌柜，速去给南蛮王报信，就说灵峰中计，即将带大夏将士出城作战，这个林峰诡计多端，让他务必小心。
12: 是。
1: 杀敌！杀敌！杀敌！
13: 林峰刚刚在皇宫杀了您派去的使者，现在已经鼓动大夏将士出城作战。我家王爷让我来提醒您，林峰此子诡计多端，还请您务必小心。
14: 藏在洞里的老鼠终于露头。就算他诡计多端又如何，只要他敢出城，什么神笔不神笔的，我四国联军就算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二郎们随我出战。
15: 是。
14: 大夏镇北侯，就凭你这点兵力也敢跟我几十万大军对阵，我劝你现在跪地求饶，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16: 南蛮野人，我劝你们抓紧投降，不然你几十万大军恐怕都会片甲不留啊。
14: 笑话，你真以为你有神仙相助吗？还妄想战胜我南蛮勇士？
16: 神仙相助我倒没有，不过我倒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实际行动。

0: 陛下，前线急报。
1: 快说，战况如何？
0: 我军正与南蛮大军对峙，突然天降陨石砸在南蛮大军中心，郑国公抓住战机，一举歼灭南蛮残军。此战南蛮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郑国公还生擒了南蛮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发落。
2: 什么？张奎，南蛮王知道我们所有秘密，这次他全军覆没，就对我们毫无用处了，所以不能让他活着见到你弟。
3: 是，王爷。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可恶，看来我们抓了南蛮王，是戳痛了柳州王，他连眼都不眼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三朝元老还是皇亲国戚，没有证据，我们是奈何不了他的。他最害怕的是我们当着文武百官和大夏百姓的面，戳破他的真面目。既然如此，那我偏要当着所有人，戳穿他武装的面具。
1: 活了，
2: 凌风，难道你真的是神仙吗？活了吧，活了就起来说话。
1: 凌风，你有天神相助，不，你就是天神，求你不要杀我。
2: 我发誓，我南蛮一族从今以后臣服于大夏，永不再反。
0: 算你识相，想活命呢？ 也简单，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保证你能活着回到南方。
1: 是，我听话，我听话，我一并听话。
3: 不知陛下深夜召集召进我等来此，是为何事？
0: 所谓何事？安西王室当真不知。

0: 吗？我军与南蛮作战，对方总能料得我军先机。皇叔，是否可以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老臣年迈，耳目不灵光，战场上的这些事儿我一概不知，怎么给你解释？
0: 那为何今日南蛮王这么巧的就死在了天牢之中？
1: 我听说他突发恶疾，暴毙在天牢之中。怎么，南蛮王之死，陛下是要算到老臣的头上吗？
0: 你，
1: 陛下没有证据，你就重伤三朝元老。陛下，你今天是糊涂了吗？
0: 你
2: 要的证据是他吗？
3: 拜见陛下。
1: 你不是死了吗？
3: 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趁我兵败被俘，居然派人来毒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2: 陛下，南蛮王已经招供，他的所有供词都在这里。大夏共有一王、三侯、十将等76臣，皆与南蛮暗通款曲，请陛下过目。
1: 慌什么慌？有本王在呢。若是陛下被奸臣蒙蔽，想要杀了我们，我们未尝不能请君侧。
4: 对呀，我们和安西王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大不了跟他一起反了。好，既然没活路，那我们就跟安西王反了。
0: 放平身吧。
3: 谢陛下。
0: 南蛮王势大之时，朕尚且都难以自保，更何况你们这些大臣。将这些都烧了吧，这些人做了什么朕不想知道，但日后若有人再犯，别怪朕不留情面。
5: 陛下圣明。
2: 一招分化瓦解，这样安西王就独木难支了。不愧是我的女神啊。
0: 至于安西王，你背着朕，背着大夏，做得好大的事。
1: 你们这些墙头草，白眼狼。
0: 安西王，你不仅勾结南蛮意图造反，这么多年你残害大夏忠良，出卖我大夏利益，坑害我大夏将士，就连先帝之死也有你推波助澜的影子。永忠，你对得起大夏百姓，对得起大夏将士，对得起我父皇吗？
4: 你这个贱贼，
1: 都给本王闭嘴。好啊，果然是墙倒万人推，鼓破万人锤。可是陛下，你以为你这就赢了吗？
0: 柳州，你什么意思？
1: 我乃大夏安西王，有皇室血脉，又坐拥大夏一半的兵力，而你令狐清玄一个区区女子，既无治国之才，又无安邦之力，何以坐稳这九五至尊之位？这位置自你爹一死，那就该是我的。
2: 荒谬，女子又如何？陛下以德治国，宅心仁厚，百姓无不爱戴，光这一点就强你百倍了。若是让你这种只会拿百姓性命如草芥的人当皇帝，大夏天下还不大乱？
1: 林峰，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自古成王败寇，谁有资格当皇帝？咱们手下见真章。来人。
6: 臣在。
0: 柳州，你居然真敢谋反！
2: 安西王，难怪你有恃无恐呢，原来早有准备啊！
1: 不错，柳清玄深夜急召文武百官，意欲何为？明眼人都心知肚明。我本来想带领文武百官逼宫退位，但现在既然百官不听话，我只能动议兵戈了。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不臣服的都得死。
6: 王爷有令，全部拿下。
1: 不臣服的都得死。

0: 相。
1: 哎，老东西，在我面前你还敢嚣张，你还真是忌吃不忌打呢。
2: 我知道你很强，不过你们欺我太甚，我就是拼上那条老命也要跟你碰一碰。
1: 好啊，我就看看你这老帮菜到底有多硬。
2: 掌柜，动手。
1: 是，动手。
3: 你放。
1: 哎呦，张奎，你这是啥？不举啊？
2: 都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啊！谁杀了凌风，我就封他做万户侯。
1: 哼！这，嘿嘿，怎么着？你们这群人跟着安西王，咋都不举啊？
2: 凌风，你这又使了什么妖法？
1: 注意你的言辞，我这叫仙法。
4: 凌州，你已经黔驴技穷了，还不快点束手就擒？别把安西军和禁卫军的将士当作满足你野心而牺牲的工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到最后一刻胜负犹未可知呢。
4: 你真是冥顽不灵。
1: 无妨，既然他不见棺材不落泪，就让他看一看，看是他的兵先来还是我的兵先到。
2: 曹公公还不动手吗？
4: 曹公公，你
2: 很吃惊吧？曹公公早就被我收买了，如若不然，你的一系列决策我又如何得知呢？凌风，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的所有能力来自于这支笔吧？现在话柄在我的手中，你如何跟我对抗？
1: 走了。
5: 衣服哪儿去了？哎呀！
2: 好啊好啊，我早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真的是这支笔给了你神力。不过现在这支笔归我所有了。
1: 柳中，你把笔还给我。
2: 还给你？废物，你做梦吧！啊，我猜就是这支笔帮你召唤了粮食和私兵吧，包括。南蛮比试的时候，你也是用这支笔作弊，对不对？
6: 原来如此，我就说这个废物怎么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原来是蒋仙人的东西。
2: 这神仙之物，天下间只有我配拥有，今日到我手上，那就是天意，我注定将成为大夏的皇帝。
7: 恭喜陛下！
8: 恭喜陛下！
9: 奴才恭喜陛下。
2: 曹公公，你做得很好，成我登基，你就是我的御前总管了。
9: 奴才多谢陛下。
2: 至于你们，今天都得死，神仙显灵都给我死，全都死！

0: 还好这笔在别人手里作用有限，看来只有在我手里才能发挥全部功效。呵呵，哎呀，安西王，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么好的笔到你手里不也不管用吗？
1: 我用不了的你也用不了啊。
0: 哎，你敢折我画笔啊？
1: 一个女人凭什么稳坐王位？要死一起死。
0: 小心。
2: 雷锋，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替我挡剑？
0: 住手！
1: 凌风，既然要找死，那就死吧。
0: 东西，你以为弄坏了我的笔就能打败我？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叫我以我血剑轩辕。小周，想好怎么死了吗？
1: 雷锋，你到底是人是鬼？

0: 们不过是我画布上的灰尘，被我抹去了而已。你也一样。
1: 受了这么重的伤，就不要逞强了。剩下的你交给我，你好好休息。
0: 虽然我是这漫画世界的造物主，但我的身体却是实打实的漫画人物，确实太过脆弱，不宜再动手。

0: 郑国公为什么还没醒？你们跟朕说实话，他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陛下，郑国公的外伤已经无碍了，但他好像也受了很重的内伤，这个内伤我们也排查不出来。是啊，这内伤说不定是郑国公昨夜斗法所致。听说当时天地变色，半边天都染上血红了。行了，朕知道，你们退下吧。是。
1: 林峰，你千万不能有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救了我这么多次，我答应你的都还没有做到呢。你醒过来好不好？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依你。林峰，你……哎呀，
2: 陛下，你刚说的可是真的？
3: 林峰，你这个家伙！
1: 真是坏透了！刚才我说话，你是不是一直在偷听？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陛下难道不喜欢吗？
3: 你胡说！什么喜不喜欢呢？哎，你干什么？
1: 陛下，你就别挣扎了。你现在可都是我的人了。
3: 你乱说！谁是你的人了？
1: 怎么不是？刚才我可都听到了，你说只要我醒过来，什么都依我。
3: 我？
4: 我那是，陛下，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的心意我自己清楚，可你清楚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雷锋，这是女帝，你不可以欺负我。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2: 你最好有什么要紧事，
1: 禀陛下，禀镇国公，叛贼柳忠在此牢一直不安分，嚷嚷着要见你们，甚至以绝食为要挟。
5: 反正他都已经罪该万死，他绝食就让他饿死呗，这种事还用来打扰我们吗？
2: 是，臣这就。
3: 等一下，
2: 班锡王，好歹也是朕的皇叔，朕倒要去听一听，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5: 来人！
2: 你们都聋了吗？赶紧把凌风和柳清玄给我叫过来！我有事相商。哼，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不理我是吧？
3: 柳忠，你这么着急找我们，所谓何事？
1: 如果你只是想忏悔求原谅的话，那还是别说了。
2: 晚了。
5: 本王做事从不后悔，我找你们来，只是想跟你们做个交易。
2: 交易？什么交易？
5: 我可以向你们确定，南蛮人说的话都是真的。东辽、西戎、北狄都已经发兵，等他们三家会合，到时候你们一定无法抵挡。
3: 挡不挡得住，就不劳皇叔操心。皇叔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5: 好，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可以帮你们退敌，而且。
2: 不费一兵一卒。哦，哼，那你倒是说说，你打算怎么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三国联军退兵呢？哼哼，
5: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妨直说，我和他们三国早有联系，而他们此番来攻也是我叫来的。
3: 就是你，柳忠，你真是大夏的罪人！
5: 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刘清玄，你赌什么？我不懂的是，
3: 你这么做，除了祸害大夏，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5: 你放心，只要你们把我放，我自会去说服他们退兵。否则，等他们攻入京城，你们定会后悔莫及。
1: 区区蛮夷联军，还没到那。

0: 让我后悔的地方。倒是你呢，你凭什么就以为那些蛮夷会听你的呢？
1: 他们当然会听我的，他们三国早在几年之前就暗中许诺，由我来坐着大夏皇帝之位。凌风，笑什么？
0: 哎，我笑你啊，平日里机关算尽，可到最后呢，还是一枚棋子啊，真是蠢得可爱。
1: 凌风，你现在也只是会逞口舌之力了。你们想想，大夏早已是强弩之末，而你赤作一丈的神笔也已经被我毁了。蛮族联军有百万之多，没有老夫，你们拿什么保住大夏？
0: 保全大夏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神笔。既然你以为只有你能救大夏，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1: 我告诉你们，这些蛮夷都想将我扶持成大夏皇帝。你们现在放了我，万事还可以商量。嘿，你们别后悔，别走啊！
0: 我走。
2: 凌风，你觉得柳中的话有几分可信？哎，
0: 除了东辽、西柔、北狄三家联军会来，其余的没有半句可信的。
2: 那现在你画笔被毁，有什么办法可以击退他们？
0: 你放心，还是那句话，有我在，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2: 可是你的神笔被柳中毁了，身体又没有完全恢复。
0: 你不会真以为以前那些种种的神奇都是因为那支笔吧？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那支笔因我而神奇，而非我因笔而神奇？虽然那晚神笔被毁了，但是我以写作画早已与这天地相融共生了。我已经不用画笔也可以操纵这天地。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很早之前见面，我就说我是天上的仙人，是专程下来拯救大夏与水浒之间的救世主。
2: 嗯，我记得。

0: 风，你真的是仙人转世？
1: 在你的面前，我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0: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你需要我是神仙的时候，我就是神仙；你需要我是林峰的时候，那我便是林峰。
0: 林峰，
1: 我的女帝陛下。

0: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1: 众爱卿若无事，那便退朝吧。
2: 陛下，东辽、西戎、北狄这三国的联军已经在攻打我大夏的路上了，臣斗胆请问陛下可有对策？
3: 陛下，这等危急时刻，您与朕国公为何这般气定神闲呢？
1: 此事朕已全权交给朕国公处理，待联军来时，你们只需听他指挥即可。
4: 诸位大人无需惊慌，慌蛮野人而已，纵有百万大军来攻，且不足畏惧。
2: 朕国公，若你有神笔相助，这百万敌军当然不足畏惧，但剿灭安息王内也，大家有目共睹，你的神笔已经毁了，现在没有神笔相助，若再自大轻敌，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啊。
3: 是啊是啊
5: 是啊是啊，
4: 我知道你们都是担心大夏的安危，不过不用担心，我呢不会自大轻敌，更不会自取灭亡，敌若有百万来攻，我必百万灭之。
6: 陛下，不好了，东辽、西戎和北狄的军队都已经在城下会合了。
2: 什么？这怎么这么快呀？
5: 这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什么都没准备，他们要是攻城，我们如何是好啊？
2: 他们加起来可是有上百万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

0: 吾乃大夏镇国公凌峰，几位远道而来，早已人困马乏，不如棋盘之上论输赢，你们可敢？
1: 这人有古怪，区区一个人，能有什么古怪？
2: 他既然想找死，那我们就直接杀了他。
3: 齐中王说的没错，既然他找死，那就满足他。
0: 是。
4: 棋局之上定胜负，你们敢是不敢？这是什么？这个凌峰是神仙吗？不可能！是什么？哪来的神仙？
5: 不错，这一定是凌峰装神弄鬼搞的把戏。弓箭手瞄准凌峰，给我射死他！
4: 赠我以见识，还之以见识。这他难道真的是神仙？这么多人，难道不打一场就退了？我岂不是要被大战人耻笑？管他什么神仙！
0: 我不信他能挡住我们这么多人，
6: 不错，我们有百万大军，他就一个人，我就不信他能挡得住我们东辽武士。我出！
4: 既然尔等不敢与我在棋盘上决胜负，那就速速退兵，
0: 否则南蛮王和他的南蛮军就是你们的下场。
7: 这局废物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8: 看来这个凌峰不能力敌了。
9: 嗯，那我们就分兵，凌峰三路，你带领一路人在这里看住凌峰，我们三人带兵去攻打其他城门。
10: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兵。
11: 哎呀！不好，他们分兵了，其他城门没有那么多士兵防守，若真让他们分兵去打，那城必破无疑啊！
9: 放心。
12: 凌峰不会想不到这点吧？
13: 东门绝境，西门生意象，南门诸恶鬼。不好，大王不好了！
4: 怎么回事？
13: 东门、西门和南门突然发生了爆炸，我们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了。
4: 连带着其他几位大王也全死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我说过，你们不过是取死罢了。接下来到你了，北门。
14: 请问？
4: 请神仙大人饶恕我东辽勇士性命，我东辽一族愿归降大夏。
14: 我北狄愿归降大夏。
15: 齐荣也愿意归降大夏，
16: 永不背叛。
17: 既然尔等都已重新归降，那就退兵百里外，等候陛下召见吧。
18: 是。
19: 赢了，赢了，赢了！
20: 镇国公威武，镇国公威武！
21: 林峰，
2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的。
23: 赢了，
24: 赢了，
25: 镇国公威武！
26: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27: 陈腾拜见镇国公，
28: 这是神谕。
29: 好了好了，都散了啊！这些杂鱼好不容易都解决了，清玄，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了。
30: 这怎么了？没见过人谈恋爱啊？都散了散了散了！
31: 你放心，我都记得，今晚无论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意思是林峰把你搞成这样子的。嗯，这个废物不仅害我们安西王府被抄家，居然还敢这样害你。走，我们这就去找他，把他碎尸万段。嗯，爹，您的意思是我们先将柳清玄给绑了，然后再拿柳清玄去威胁林峰。
1: 还准备了鲜花呢。这有多深，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2: 他这个真是这个古代和现代结合的这个点啊，每次都是出其不意的，我只能说是。
3: 哎呀，此情此景怎么能没有月亮呢？哎，这就对了嘛，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不过清玄怎么还没来啊？
4: 国公爷不好了。
3: 怎么了？
4: 陛下他在来的路上被贼人掳走了。
3: 你说什么？
0: 柳忠、柳若曦，朕看在你们都是皇亲国戚的份上，才没有杀你们。你们不仅不思悔改，居然还敢冤狱绑架我。我奉劝你们赶紧放了我。闭嘴。
5: 柳清玄，你不就是命生的好才能当上大夏女帝吗？但是你记住了，现在你在我们手里，你最好别端着皇帝的架子训斥我们，信不信我杀了你。爷，回来把他嘴给我堵上，免得等林峰来了他乱喊乱叫。消息送到了没有？
6: 林郡主，女帝在我们手里的消息已经通知了林峰，而且我们还警告他只能孤身前来，否则就杀了女帝。嗯，
3: 谁敢动清玄一根毫毛，我就让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放了他。
0: 林峰，你这个妖怪，现在柳清玄可是在我们手里，我劝你最好乖乖听话。
3: 我说放了他。
0: 我爹说第一个条件收了你的妖术，否则就算你能用你的妖术先杀了我们，我们也能临死带着他一起陪葬。
3: 除非能让他们几人瞬间失去动作能力，不然还是等机会来妙。
7: 回来了，我的嘴回来了。很好，林峰，看来柳清玄在你心里的确很重要。
0: 我就说当初你们怎么一个要跟我悔婚，一个又答应解除婚约的，原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柳清玄啊柳清玄，你堂堂女帝居然这么浪荡无耻。
3: 浪荡无耻之人看谁都是浪荡无耻。
0: 李峰，你
7: 李峰，我第二个条件，我要你自断双臂，自剜双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些凡人的安全。我只给你十个数的时间，你若不自废双臂双目，就别怪我手中刀剑不长眼。
3: 柳州，你们别欺人太甚，你们放了他我能让你们走，但若是你伤了他我……
7: 闭嘴。放了他我们不就是任你宰割了吗？你想救他也行，你现在马上自废双臂双眼。
0: 没错，林峰，你诡计多端，又有妖术在身，你不自废双手双目，我们是不可能相信你的。
7: 林峰，你快啊，我就给你十个数的时间。十、九、八、七、六。
0: 林峰，你还不快动手，不然我们说到做到。
7: 三、二、一。
0: 不要，林峰，不要，你快杀了他们，不要管我。
7: 你找死。
3: 柳忠，死。柳忠，死。
7: 林峰，你敢杀我们，柳清玄就得跟我们一起死。林峰，你居然偷袭我们，你真以为你杀了我们之前我杀不了柳清玄吗？
0: 哦，你这个无耻小人，你刚刚居然想杀了我们。
3: 放了他，否则今天你们两个都得死。
7: 闭嘴，就算我放了他，你也不会放过我们。 我改主意了，你不是要救他吗？那你现在就在我们面前自杀，否则我就让他先死在你面前，然后大家再一起死。
5: 对，林峰，你必须自杀，不然大不了我们跟柳希玄一起死。
7: 去死吧。
8: 清玄，你脖子上有伤，让我。
5: 林峰，如果以后再有人拿我威胁你，你一定要以自己为重。对大夏和我来说，你最重要。
8: 可是对我来说，你最重要。
9: 九叔，今天就是你们俩的死期。
7: 林峰，我赌你还是不肯杀我。
9: 那你赌错了。
7: 等等，你们不知道吧，早在你来之前，我就在这个屋里下了毒，你要是杀了我，到时候毒发了没有解药，你们还是要死，因为只有我能解此毒。
5: 我的头突然好痛。爹，这毒是你，是你哥哥。
7: 没错，就是我刚刚点燃的这线香，此毒取自南蛮巫蛊，只要是吸入这香味的人，毒发之时痛入脑髓，半个时辰之后，如果没有下蛊人的解药，那中毒之人就会脑浆炸裂而亡。
5: 爹，解药给我，快点给我，我都快吐死了。爹，
7: 闺女儿不急，他们答应了咱们的条件，我再给你解毒不迟。不然若是林峰知道解药在那儿，那我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5: 好痛，头好痛。
8: 清玄，感觉怎么样？
5: 我的头突然不痛了。嗯，好神奇啊。
7: 不可能，林峰，我承认你会妖法，但南蛮巫蛊诡谲莫测，祸乱无形，一只妖法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那手轻轻一搭就能解毒，真是笑话。哼，若吹奏一曲，引动你们体内的巫蛊毒气，吞噬脑浆，我看你们怎么装。这怎么可能？都毫无反应，难道凌风真的是一伸手就能将巫蛊之毒解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凌风，就让他这么吹吗？他会不会耍什么把戏？
8: 他耍什么把戏，最终都会报应在他自己身上。啊，
7: 你们居然都没事，怎么可能？
8: 我们都是装的呀，其实我们现在都快疼死了。只要你再加把劲继续吹，没准我一会儿就像你女儿一样疼我，你打滚了。
7: 装神弄鬼，那我就如你所愿，加大力度让你们生不如死。我中毒了，我怎么会中毒？我是下蛊之，我怎么会中毒啊？
9: 刘忠，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能死在自己的巫蛊之毒下，也算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啊。
7: 你们怎么会没事？你们怎么可能会没事？
5: 爹，他们没事，你把解药给我，他们解药给我，我疼快痛死了，我受不了了。
7: 什么解药？没有解药，巫蛊之毒没有解药。
5: 你说什么？
7: 我说解药都是在骗他们的，巫蛊之毒从古至今都没有解药啊！完了，一切都完了。
5: 你们老不死的，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你为什么连我也要下毒？为什么？
7: 我长东西。

0: 我是你爹，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当我是你的女儿吗？你一直把我当做你狩猎权力的工具，现在你连我也要害死呀！
2: 你爹他总是说一半藏一半，他说没有解药还真信啊？
1: 什么？你是说有解药？
2: 南蛮王归降于我，他曾跟我说巫蛊之毒有，且只有一份解药。
1: 哪里？解药在哪里？
2: 就在下蛊人的心里，就是心头血。只要喝了心头血，毒性自尽。
1: 爹，给我，把你的心头血给我。
0: 放肆！我是你爹，我生你养你，你就这么对我吗？
1: 我不管，这本来就是你害的。老头子，把心头血给我！
0: 救命啊，陛下！林凤，我知道错了，求我！哎
2: 呀，哎，别看，别看，看了您做的梦子。
3: 你若曦，你好像疯了。
2: 摊上这么个爹，做了这么多坏事，疯了也是他的报应
1: 啊！林凤，你别走，以前都是我不对，是我眼下看错了人，我不要退婚了。不要退婚了！
4: 谁家的疯婆娘，滚一边去！
1: 李峰，李峰，李峰，你别走！李峰，我错了，都是我爹逼我这样做的，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好不好呀？你原谅我，李峰，李峰，李峰，李峰！
5: 诸位，听说了吧？安西王越狱了，还挟持了陛下。
6: 那陛下没事吧？
5: 有郑国公在，陛下当然没事。听说郑国公把安西王的心都给挖出来了。
6: 真的假的？这么残忍啊！
5: 今天一早，安西王的尸体都被拉出来了。你说呢？
6: 幸亏咱们没跟安西王一条道走到黑呀。
7: 陛下到，郑国公到。
8: 恭迎陛下，
9: 恭迎郑国公。
10: 这，陛下。你们这
11: 诸位爱卿不必惊慌，想必大家早已看出朕与凌风互生情愫，所以我们决定三日之后举行婚礼，缔结伉俪。从今之后，这皇位朕与凌风同坐。
6: 陛下，您和郑国公琴瑟和鸣，男婚女嫁，自然天下同贺，但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11: 朕意已决。
2: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治国这么麻烦的事情你做不来的。我坐这个位置，主要是想震慑一下背地里那些不安分的，少给咱们的女帝添麻烦。
11: 郑国公凌风为大夏立下赫赫战功，与朕携手度过诸多难关，他有资格，更有能力坐上这个位置。往后大夏有郑国公与朕共同治理，还望诸位尽心辅佐。
8: 臣等遵旨。
5: 郑国公真是，居然让我们拿着这朵稀奇古怪的小烟花迎接，你就知足吧。
4: 他一开始啊，还想让咱们拿他造的枪炮庆贺呢，得亏陛下劝住了。
5: 这又是何物呀？
4: 不用问，这肯定啊，又是郑国公所造啊。
2: 我的女帝陛下，请下车。

0: 我终于娶到你了。嗯，
1: 原来这是一场梦啊。嗯，
0: 这是哪儿啊？
2: 没有发烧，可能是触电产生的幻觉吧。刚醒，还没有恢复呢。
0: 触电？幻觉？嗯，这一切都是黄粱一梦啊。
2: 是啊，你忘了，你在家触电了，啊，还好你女朋友发现的及时，不然啊，你就醒不过来了。
0: 女朋友？
1: 对啊，你不会真的失忆了吧？你做手术还是你女朋友签的字呢？啊？
0: 柳清玄，清玄，清玄，清。
2: 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你还要卧床休息呢。
3: 林峰，
1: 哇塞，我不得不说到最后的这一点来说，真的是反转，我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其实在今天这部短剧当中，这个名字叫漫画书里我为王，其实反差了很多不同的这个铺垫啊，比如说这个剧情的设计，比如说人物之间的设定，包括我们这个男女主之间在这个短剧当中的感情线，我觉得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觉得最令我惊喜的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个短剧最后的这一点点结尾，这个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男女主角。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微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由我陪大家来看剧。今天啊，我们要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做《致命魔术》。啊，据我的了解，这部剧啊，可是结合了这个民国时期，还有悬疑啊，以及这个破案、爱情、复仇，可以说是 buff 都叠满了啊。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的话，这部剧千万不能错过。而且啊，它的这个男女主演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孙越和余英啊，这两位就不过多介绍了，相信屏幕前的各位也都了解啊，他们可是我们短剧界的顶流。那如果说您也想看的话，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找到微剧的板块，我们点到微剧的板块之后呢，您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这个同步的这个致命魔术的短剧了。同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积极的互动，我们边看剧边讨论啊，让我们整个看剧的过程变得更加的有趣。今天这部剧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长啊，完全可以当成一部电影来观看，你也可以准备好一些知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致命魔术吧。
1: 游戏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朱荣，
2: 有请我的搭档李暮雪。
3: 暮雪今天真漂亮。
4: 漂亮，
5: 是，
4: 真没见过，
5: 真美啊。

0: 下见。
1: 最后一场了，台下见。
0: 不对劲。让我戴上眼镜了。

来了。小时候看魔术的时候最害怕的情节。

0: 天哪，有点恐怖哎。
1: 对不住了，舒先生，不是您记忆不够，实在是我这杨树林欺不下金凤，您还是另寻高枝吧。
2: 老板，这样啊，您让我在您这儿演出，我只要一半的演出费。
1: 树荣，你别让我把话说太明。
0: 所以不是他杀的，对吧？如果是他杀的话，
1: 你瞧瞧你现在的名声，
0: 你看
1: 还有哪个剧场敢留你？
0: 因为这件事情，
1: 赶紧走吧，
0: 抽掉了，
1: 让人看见你在我这儿，我这台子也别想搭了。
0: 什么反应？对，我看到啊，我们这位饭堂的这位朋友说，这个男主很眼熟，他是我们短剧界可能爱看短剧的朋友，很多人都会认识他，因为他之前演过一个特别爆的一个短剧，叫做《季总》的那个系列。这是他演的一部算是悬疑类的，然后复仇爱情类的一部。我也很期待他在这部剧里的表现。

0: 见他了，就是一个那个小巷子，咱们从每次去那个剧场的那个小巷子，他跟着我，我一回头他就不见了，我一回头就不见了。
1: 叔，你冷静冷静，叔叔，你别再良心不安了。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林慕雪已经死了，那天的道具是我亲手做的，钥匙是你帮他藏的。
2: 可是他们两个联手害死了那个女主，
1: 要是是他自己不小心掉在水底了，这就是场意外。

0: 师朱龙先生，掌声有请啊。
1: 这不是害了自己未婚妻那杀人犯吗？居然还敢登台表演。
2: 都沦落到这种犄角地方卖艺了，还敢说自己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3: 大侠，晚上好。接下来我要完成的魔术需要一位观众的配合，有人愿意上台吗？
4: 谁敢上台配合他呀？我请问这是不是那个女主啊？
3: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魔术叫做隔空取物。

0: 点害怕。
1: 这个
2: 刚才是小石头，接下来
0: 才是今天晚上的压轴好戏。伤了，
3: 这女的上来复仇来了。
4: 叔叔，你快醒醒！
3: 吃我也要吃，
4: 别动，别头发乱，
3: 我也想吃。
4: 你以后一定是世上最厉害的魔术师，在最大的剧院里表演最棒的魔术。
5: 那我要和你一起表演，
4: 我们一起表演1000场魔术，表演完1000场魔术，我们就结婚。
5: 结婚？
3: 他和那个女主是青梅竹马，他还杀他，
5: 他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3: 所以他是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对吧？

0: 你甘愿吗？我们再凑不出那笔天价的手术费，你的病可就来不及了。
1: 我答应你，但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一样东西。
0: 说吧，做什么？
2: 还要干嘛？
1: 一双神器，让所有病例重新回到我身上。
3: 魏长林，三年了，这就是场意外，我们早就判定你还在这，打我们脸吧！
4: 警长，我怎么能忍心放弃？要是连我都选择了放弃，那怎么对得起穆雪？
3: 长林啊，我知道你一直把穆雪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可她到底是个孤儿，没了就没了。你也赶紧放下吧。
2: 这是什么话呀？
5: 我看到我们这位网友说了，可能是孪生姐妹回来复仇，我觉得也有可能。
6: 这只是我一个人想的，
5: 因为那个女主她在那个里面不是溺死了。

0: 哪家？
1: 还是白眼剧场。是当时出事。
0: 条件是什么？没有条件的话，那家剧院不可能再让我们踏入半步的。
1: 看吧，
2: 我答应给他尽快让你出来。
0: 你疯了？我们辛苦这么久，赚这笔钱不就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吗？
3: 心儿，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只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神迹，我们什么都有了。
1: 好了，东西做怎么样了？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太喜欢了。谢谢你啊。
4: 什么呀？什么道具吗？是
5: 谁啊？
4: 允许啊，我还没有看到。

0: 绝对就是暮雪的笔迹。
1: 但是笔迹都一样哎，孪生姐妹的笔迹应该……
2: 万一有什么危险，
0: 他们如果想害我的话，早就害了，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1: 是那个照片吗？

0: 这不可能。暮雪，暮雪回来了。
1: 不，他刚才还要让那个
2: 他已经死了。
1: 我有点害怕了，怎么办？

0: 你为什么都跟你一样是为了名利铤而走险的吗？我已经身患绝症了。
1: 死之前只有拉下你的面目。你怎么？

0: 长林哥，墓穴死亡的档案都在这里了。
1: 哦，谢谢。
0: 啊，我金库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

0: 你看对不对？我们有网友说了，害怕，我也很害怕。
1: 小桑，
0: 我知道它是悬疑，但是，还是有一点。

看完场地，就赶紧走吧。

0: 个画面总让我想到一个动画片，美少女战士那水冰月变身的时候就是这样吧。所以说啊，朋友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陆雪啊！
0: 哦，吓死了！
1: 你不是陆雪，陆雪已经死了。魏长林，魏长林，
2: 魏长林，你给我出来！
1: 成天跟着我，有什么事我当面对质。魏长林，
3: 别喊了，这些和魏长林没有关系，我也不是陆雪。
1: 不是，我知道你不是陆雪，
0: 所以就是他妹妹，或者是他，
1: 你是谁？
0: 姐姐。
1: 你想干什么？
3: 3年前，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爱人的梦想。

0: 这片武宅就杀死了他，并且还伪装成小意外。不是你说的这样，我跟陆雪从小相依为命，我们一路从孤儿走到万众瞩目，你什么都不知道。
1: 你是孤儿？
2: 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他杀的呀。
0: 哦，
2: 你看，很姐姐。
1: 我就是陆雪的姐姐。
2: 你看吧，猜对了。
1: 不可置信吗？叔叔，姐姐，我找了她整整十年，没想到还没有见到她，就阴阳相隔了。
2: 我们网友也猜对了啊。
3: 一直在忏悔，
2: 错，确实是孪生。
3: 这些事情，它就是个意外。
1: 意外？你还有脸说是意外？叔叔，收起你的障眼法吧，你根本没有什么能说，只不过是一些掩人耳目的小把戏。
2: 好像魔术都是这样，
1: 真相就
2: 障眼法。
3: 你的表演已经落幕。我的生活还得继续啊。
1: 生活？你什么生活？
2: 陆雪的生活呢？
1: 你理想中万众瞩目大魔术师的生活，还是你踩在爱人尸体上
2: 哦
1: 换来的？
2: 嗯，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为了李慕雪你狗屁都不是。
3: 你胡说，我才是魔术师，我马上就要在这个舞台上有一场魔术，我要向全世界证明我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2: 他的执念到底是什么？是要成为一名魔术师吗？还是要跟这个……
1: 我把你从这个舞台上推下，就像你当初

0: 穆雪不是孤儿吗？我年轻的时候在街上认识她，一直把她看成是亲生妹妹。她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还有亲人呢。穆雪是小时候被我母亲卖掉的，我也去打听过那户人家，可是过去曾听说穆雪当年就逃走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她。
1: 我也恨自己，为什么我们整个如此相似，命运却截然不同？那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0: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直到他死在书屋台上的那天。
1: 你怀疑是他设计杀害了穆雪？
2: 为什么姐姐那么一眼看出来，但是这个探长就看不出来呢？
0: 他为什么没有逃走？从此销声匿迹了。
1: 书屋台让人验明书，生命里是开盲盒，确实。他有两颗心。你看他和那个两颗心，
0: 什么？谁有两颗心？在来之前，我已经调查他很久了。舒荣之所以会成为孤儿，是因为他天生就有两颗心脏。
1: 哦。
0: 除非摘除一颗，否则他活不过30岁。这就是为什么。
1: 他的名声已经跌落谷底，这还是要拼命挣钱。那因为他要挣够巨额手术费，这样才能活下去。这跟杀女主有什么关系吗？原来如此。你可知道，你的跟踪行为是犯法的？
0: 魏警官，跟踪犯什么法？这是一个姐姐对失去生命的妹妹唯一能做的事情。我要的只是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
1: 舒荣也许不是主谋，但是他和穆雪一定有关系。主谋？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背后不是舒荣一个人？
0: 还有穆雪生前最信任的人，倒是陈曦。
3: 他怎么猜得这么准啊？直接破案！哎，
4: 他们要变魔术了是吗？
3: 诸位应该都看过一些魔术，有可能是纸牌、硬币，又或者是三仙归洞、隔空取物。但对我来说，这些通通都不算魔术，顶多算是一个

0: 真是无处生息。
1: 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能逆天改命的力量。从今天晚上起，你们将忘记之前看过所有的魔术，只会记住一个名字，那就是李不雪。
0: 哎，虽然是个句号，但是是怎么回
1: 事？有请我的道具师程心小姐。

0: 穆雪，恭喜你们两个生气的片段了，
1: 终于修成正果了。
2: 酸死他了，
3: 何荣，从今天开始，我们可真就是一家人了。
0: 要是穆雪受什么委屈，
3: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0: 长林哥，
2: 他们又在吃吃喝喝了。
0: 叔，我说好了，只要你这样跟我签，就退出舞台，我心情放松。

0: 小姐，你是不知道啊，他们两个从小相依为命，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1: 哪里还欺负？
0: 来，这一晃啊，居然都走到了现在。
2: 以咱们殊荣的天分，早晚都是要大红大紫的。
1: 哦，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今天也不会有下一场。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3: 敢惹我？放你一放，
4: 给我住手！
5: 星儿，星儿。
1: 马上剧场演出了，你想什么？

0: 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好吗？
1: 就是之前没有变的魔术是吗？
2: 这太危险了！
0: 孟雪，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他杀他是因为他不配合他完成这个魔术吗？应该不会吧。

0: 穆雪，外面冷，先回去吧。穆雪，我正要找你们呢，今天跟我回家吧，我让穆姐做好饭。
1: 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穆雪能死在舞台上，是个好的归宿。
2: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
3: 他要干嘛？
1: 一个魔术师能死在舞台上，就是最好的归宿。
2: 那你等着吧。
1: 他不会要自杀吧？
2: 我会把你送去舞台上的。

0: 该可以说写了。
1: 朋友们，你们真的相信自己的眼睛吗？你们真的相信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吗？大家当然看过很多的表演。

0: 但在伟大的魔术面前，就像蜉蝣见青天，因为只有魔术可以把一切不可能的事物变成你们亲眼所见的事实。魔术它有一种近乎于神的能力，那就是掌握命运。
1: 我真的要自杀了。
2: 吵成这样了，你们真觉得他今天能翻身呢？啊，
3: 搞砸了才好，这有什么意思？出了人命才有意思呢。
4: 我的性命今天也交给你啊。
1: 他是要干嘛？
5: 放心吧，
1: 他要是再杀一个人的话，在舞台上那他真的翻不了身了。
0: 接下来我要表演我的第一个神技，那就是

0: 看穿万物的。
1: 下面我要选一位观众配合我的表演。
2: 谁敢啊？
3: 这边
1: 好。
3: 哎，等等，是你们让我选的啊，出了事可别怪我。
0: 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下，
2: 感受一下
0: 表演一旦开始，
2: 暮雪的
0: 是不能
2: 当年的那个心情。
0: 一个伟大的魔术师怎么会因为观众的选择和自己的预期不一样而停止呢？

0: 出事了，苏荣，你看看你干了什么？
1: 出人命了！这出人命了！这怎么办呀？
2: 走吧，我们。这可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
0: 让我们有请程心小姐。接下来，由我和程小姐为大家带来第二个选项：万箭穿心。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莫过于两个最极端的事物相撞。你们说，他柔软的身体和坚韧的钢针，两个东西碰撞的话，他是可以完好从箱子里走出来，还是血染整个？

0: 的要看个刺激了。
1: 障眼法懂得，魔术又不是杂技，只是看起来危险。
2: 啊，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神奇的时刻。
3: 所以是有这种，我觉得如果有地道的话，我可以理解。
0: 出血了！死了！
2: 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说过，眼睛看到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0: 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1: 我就说吧，箱子里早就没人了。
2: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场魔术。

0: 障眼法的话，那琼心小姐已经不在这个山峰上。但我想过，这根本不是一场冒险，更是一场向天借命的游戏。
1: 好，好，
2: 精彩啊！
1: 真的好。
0: 我这一生从街头到电影，我感受过无数的赞扬，也跌落过很深的谷底，但魔术才是我的生命，魔术让我站在这里。
3: 我有点搞不懂这个男主他的追求
0: 到底是，我今天要把神明的力量带上这个舞台。接下来才是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也是本人的封墓之作。改天换命，
3: 他要封墓，那他还怎么赚钱呀？对，她不是她的孪生姐妹。她说她这么多年过去都没有变，就说明这个女的最后没有死嘛，对吧？她还是那个暮雪。
0: 暮雪，你说我是不是挺不过去了？
4: 你别瞎说。就再出去表演，以你的天分，我知道没这么简单。
0: 与其这样痛苦的活着，更想璀璨的死了。

0: 警官，赖警官，
1: 怎么了？沐雨，慢慢说。
0: 舒恒怎么了？舒恒
1: 什么？
0: 舒恒要在舞台上自杀。
2: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3: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我每次表演危险的魔术，都会把自己心爱的人推到刀尖上。但今天，我要用我自己的生命完成我的荣耀。
2: 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评论。界面有变化，界面没有变化吧？
3: 好了，大家欢呼起来，因为你们即将
2: 看看他是怎么
3: 见证一个真正的奇迹。
4: 现在在我手中的是上千伏的高压电，任何生命触碰到都会被燃成灰烬。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不要闪到你们的眼睛。
3: 今天晚上最后的狂欢，现在开始。
2: 上千伏的高压电，你不应该这样动啊！
3: 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狂欢正式开始。

0: 号是楚风先生吗？
1: 这是什么情况？
2: 你的意思是你能救我女儿的心脏病？
0: 是的，我可以把一颗心脏给她，但是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2: 只要能救她，

0: 真可笑。你们既然以为我会自杀，再说了，你不是不在乎我吗？我死了不应该更好？
1: 承认呗，这么年轻的事情，都是你做的，是不是？
2: 这无凭无据的，你把人拉来，人家怎么承认呢？
3: 如果确定不是你所为，我会放你出去。
0: 放我出去？你才瞒着我！我告诉你，我之所以在这里，

0: 问你啊，你抓了人有什么新发现吗？
1: 还没有。
0: 那你不赶快把人放了，关在这里让外面议论我们啊？
1: 警长，请您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一定能查出东西的。
0: 一天又一天，外面的事情堆成堆了，你不敢
2: 查什么呀？
0: 就知道扑在这层，查出来又能怎么样？能让死人复活不成？
2: 对呀，
0: 你这样只会打我的脸。
1: 警长，
0: 我知道，
2: 警长也不
0: 信和善。以前看见两个孩子可怜，就一直照顾他们。可现在呢？长林呢？你是这里的好手，不能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了。
1: 这个警官不能干到现在，完全是靠着一颗寻找真相的心支撑着我走下去。现在你想让我放弃，那我也不愿意再
2: 接受
1: 责任了。
0: 长林，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2: 你辞职了还
0: 长林哥
2: 帮他查呀？
0: 恕我认罪了。
3: 长林，你回来了。
1: 哎，母亲。
3: 怎么了？这么沮丧？
1: 哎，别问了，局里的事儿。
3: 哎，过几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哎，那你看，好看吧？
1: 好，好，好看。
3: 到时候啊，你早点回来，我好好做一桌饭菜。
2: 哎，对，长林哥不会有事吧？
3: 这几年都没有见到叔叔了。把他也喊来一起啊。
1: 算了吧，他最近在忙自己的事。
3: 我知道，自从陆璇出事之后，你和舒荣就不联系了，但他的性格你也知道的呀。我们还是和他多来往一下吧。
1: 他最近需要一个人待着。
3: 一个人待着？
2: 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呢？
3: 舒荣这种心可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1: 跟我去局里。
3: 怎么了？
1: 你先一个人在家待着，我去一会儿。
2: 他是哪句话提醒到他了是吗？他察觉到什么异样了，对不对？
1: 舒荣，舒荣，
4: 从现在开始你要扔掉自己的名字，记住，你叫舒荣。
5: 你是一个登峰造极的魔术师。三年前，你的未婚妻李慕雪在舞台上意外身亡，但所有人都觉得是你杀了她。我要你做的是认罪，从此对这件事情做不了断。
2: 他先认罪然后自杀，但是死的其实是这个祝风，对不对？
4: 是一名魔术师，我认罪，

0: 虽然书中人醉了，但因为他本身就身患绝症，现在又畏罪自杀了，所以我们没有确凿证据。
1: 你看到了吧？又让他逃过一劫。
2: 虽然他死了，但目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1: 还有那个女生道具师，对不对？
2: 真的凶手就是他。
1: 他已经认罪了，他也已经
0: 柯小姐
1: 自杀了，对吧？
0: 丈夫他
2: 那怎么了？
0: 他的心脏和这女孩完全不匹配。
1: 哎呀，完蛋！这姑娘小姑娘也没有救过来，
0: 都不容乐观。而你们的钱也只能够一个人做手术。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二选一，
0: 给舒先生切除一颗心脏。要么就给小女孩再找一个，
1: 那肯定是切掉一个呀。
0: 决定。
1: 小女孩亏了。你说那个祝风啊，也是有点傻，不先跟人匹配一下。
3: 把钱交给孩子吧。
2: 可是你的病。
3: 祝风借给我一条命。
1: 算是有良心，
3: 去和医生说吧。

0: 要糖吗？
1: 不用了，谢谢。
2: 差一点点就看到了吧。

这个女主到底在心软什么呀？她可是

0: 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最盛大的荣誉，是吗？
1: 淑蓉，等表演结束，挣够了钱，我们就好好生活吧。
0: 我向你保证，这是我们最后一场。
2: 你在干什么？淑蓉都已经不在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
1: 虽然淑蓉已经不在了，但李慕雪死亡的真相没有查清楚，我是不会收手的。
2: 李慕雪，你见过李慕雪吗？你凭什么认为她的死就一定和我们有关？
1: 真的没有关系。陈曦，我知道你爱淑蓉，你精通机关，是淑蓉的得力助手，所以淑蓉为了你将李慕雪溺死在舞台上，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我说的对吗？
2: 你说的对，但也并不全是。我是爱着淑蓉，可她从来就没有在乎我，只是一直把我当做另一种道具而已。淑蓉和我结婚，也是因为在慕雪死后，在她跌入谷底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帮助她重返舞台。她真正爱的，就只有魔术。为了魔术，
3: 他要是真的那么爱魔术的话，他怎么可能舍得自己的魔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那么失败呢？
1: 淑蓉死前已经认罪了，我也有了他杀人的证据。这件事情我会和你做一个了解的。
2: 慕雪和淑蓉都已经不在了，你怎么说都行，只要别再和魏长林来打扰我。

0: 殊荣已经死了，我应该为此感到快意才对。可为什么我非但没有复仇的感觉，这心里却久久平静不下来？
1: 也许是因为殊荣死得太容易了，我们到最后都没有找到证据吧？
0: 不，证据我先找。
1: 找到了。
0: 这水下射击导射，之前殊荣明明已经上了，可我发现他还藏了一张，而这张的机关水箱从里面是打不开的，殊荣他就是有预谋的。
1: 这不是殊荣的图啊。

0: 是道具师，当然是他做的呀。是挑衅造成的，
1: 我去找他。
0: 哎，墨雨，
2: 不对，
0: 舒荣临死前，
2: 他们两个都是
0: 认罪了。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证据，仅靠这一张图是抓不了他的。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舒荣，你还是休息吧。休息不休息都一个样，我已经半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那场表演，事情不会到今天这步的。意外就是意外，我们改变不了，只能尽力接受。心儿，我学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1: 他不知道是这个心儿杀的呀。
2: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检查到去了吗？
1: 这是给他洗白呢，现在。
3: 我怎么会知道？每次演出前，我都检查很多遍了。

0: 这不就是那个小警察吗？还有这些
1: 一个看金库的保安有什么天赋？等着他出丑吧。
2: 别丢人了，赶紧给我下来。
3: 你在那干什么呢？下来吧。
0: 金库
2: 演的什么玩意儿？赶紧滚下来吧。啊，
4: 是谁？
5: 大家安静一些。
6: 魔鬼村啊，别打跑了！
7: 走。这是什么？这哪是魔术？这仙侠吧？
8: 可如果苏荣是凶手，他为什么没有逃走呢？嗯。从此销声匿迹啊！
9: 因为他有两颗心。
7: 这跟他逃不逃走没有关系吧？他检查完之后发现他没有两颗心，然后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树荣，对吧？
8: 墨雨，你听我说。
9: 不，你听我说。
8: 树荣没有死。
7: 他们两个都发现这一点了。
10: 谢谢你帮我圆场子，我叫桑榆。嗯，
7: 这个桑榆
10: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跟我说就行。
11: 还真有需要你帮忙的，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10: 交易？什么交易？
11: 一笔对你我来说都公平的交易。
7: 什么交易啊？
10: 你是苏荣？你不是死了吗？
11: 死倒没有，不过也快了，所以我需要你帮忙。
10: 帮你？你这个骗子！我现在就让查理哥把你抓回去。
11: 先别着急抓嘛，听我把话说完。
10: 你说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11: 我想问你借一笔钱。
10: 借钱？你的意思是？不可能，你别痴心妄想了。
11: 别着急做决定吧，我可以给你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好好想想吧。我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像我一样。
7: 你看吧，他能交易的也就这个了。

0: 谁啊？程小姐，这么晚你怎么来这里？舒荣来让我给你送点东西，一沓图纸。这是舒荣多年来潜行设计的魔术图纸。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的吗？啊，太好了！那你还不请我坐下？
1: 这是什么美人计，对吧？所以他找他，让他帮他干什么忙啊？我想喝口水。程小姐，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这双手还真是很魔术师。
1: 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0: 美人计，不用了，我就想喝这个。
1: 那好吧，
0: 程小姐，没什么事，您就请回吧。我还有一件事。
1: 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

0: 柿子也可以的。
1: 结婚纪念日啊，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还是小心了。
1: 全真哥不回，最后也没了吧？
2: 哎，过来！
3: 是我，张宇。
2: 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3: 有些紧急文件要处理。
2: 好吧。
1: 这个男的怎么就一下子被这个女的给勾引走了呢？
0: 怎么样，做好了没有？
4: 等他呢。
1: 他们是要去偷金库对吧？
0: 门开了。
1: 是，他们是要去偷钱。这魔术师不地道呀。

0: 不是，开门的时候没手套，现在开始用手套。哎呀，这怎么回事？
1: 拿过肯定怎么想？
0: 呀，还怪有原则嘞，耶！
2: 怎么了？
1: 没什么，你早就和魏少年沟通好了。
2: 什么？
3: 你们合谋害死穆喜，教唆朱坤自杀，简直罪不可赦。
0: 我好像是一个保安。最好不要让坏人给我得逞。
2: 别打了，别打了！
4: 快跑吧，陈鑫。

0: 是谁啊？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吗？你们厉害了，那我只能认了。我只是想活命而已。为了活命，你就可以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交易吗？陈峰他只是一个无辜的人，你想，确实，我们只是做，风确实死得挺冤的。公平交易。
1: 他为我所用，我把我的心脏给他的女儿，虽然最后没成功啊，你到底想为什么？
2: 没成功，你不还是骗他了吗？
3: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事情我们都查清了，我学的死，诚心感动。所以之后的死是为了包庇
0: 陈曦。没有，他没有要包庇的意思吧？他应该是不知道。
1: 唯一可能配合我完成魔性
3: 的，那你爱他？
0: 吴邪也陪你为主，陪你做变魔术。
3: 那他呢？陆雪一步步成就了你，
0: 对吗？
3: 就这么微不足道？
1: 一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让另外一个陪我完成更大的魔术了。
3: 你怎么就知道或许他真的死了？
0: 我、哦、他要告诉他真相了吗？
1: 你刚换身，你从哪儿看到？
0: 所以暮雪真的没有死，朋友们。但是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0: 生说，我是管不了你。
1: 没关系，我们还有彼此。
2: 是不是家里
1: 送给你。

0: 为什么都已经知道叔叔不是凶手了，我却也不愿意再跟他相认？给他洗白啊！他明明什么都知道，还没有替他报仇。好吧，这才是凶手。
1: 怎么会在这儿？桑榆啊，桑榆！
0: 桑榆，放开我！
2: 冲小姐，别争吵。长林跟他们正在审问叔伯，早点承认你们做的那些事，要是你自己不说，我们可就从严处置。
0: 他是要把……但是你，桑榆，你对我做的事，可不是君子所言。你向我保证过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如果你只是跟我说着玩的，那就当我看走眼。你和魏长林他们都一个样，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2: 这个桑榆不会要叛变吧？

0: 这件事情查清楚，将舒荣和程心伏法，也算是给你姐姐一个交代了。
1: 怎么又成给你姐姐了？刚才还是给你妹妹呢。秦亮，不行，警官，你记错词了。能不能看透我做的这一切？
2: 放心吧，顾寻，他一定会知道。原来雪儿哥哥是他不幸的人生中。
0: 你这个花簪，我记得暮雪曾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不过是舒荣送给她的，她很珍惜。是吗？现在应该不珍惜了吧？你看吧，不珍惜了，因为她已经不喜欢舒荣了。谢谢。慕雪，你知道吗？
2: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暮雪来了。如果暮雪回来，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这个哥哥的。像你来找我一样，
0: 像我来找你。
2: 这不就是自爆了吗？
0: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
2: 没有大白，他没有死，这个事情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慕雪，
0: 走吧。
3: 该和他们做个了结了。做了结的时候发现，哎，他已经跑了。
4: 朱荣，跟我们走吧。
3: 这怎么可能？
2: 他可是魔术师啊！
3: 现在已经没有雪了，不如跟我们走吧。我还能教你魔术，你还能翻身。
2: 哼。
3: 他果然叛变了，完全是看在程心的份上，是他不想让程心被迷成这样。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警告你啊，别对程心有想法。
0: 这个男主也是有点……
1: 你干什么？
3: 你
1: 下车吧。
3: 我告诉你，你洗不净的。
1: 程心，舒荣。
0: 你自己走吧。
1: 我从这也叛变了。什么意思？好精彩啊！你还不明白吗？程心，他不想跟你走了。
0: 程心为了不会是为了要保全舒荣，然后牺牲自己跟这个桑榆在一起吧？
1: 自从暮雪死后，我一直跟着你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我没有任何怨言。我以为。 凭着你的天赋，我的努力，我们可以拿回一切。但是我错了，到最后，我不过就是你的道具而已。
2: 是为他受伤了，
3: 少跟我胡言乱语！下车，
2: 他不可能被他吓的。

0: 现在程心他醒悟了，别想再伤害他半分。程心什么时候醒悟了？
1: 你走吧，你走之后，他也会带我离开的。
2: 他说什么呢？他带你离开这儿？
0: 放开！
2: 不走，那今天谁都别想走。
1: 树荣，程心她怀孕了。
0: 啊！他们两个是真心的吗？程小姐，程小姐，你怎么了？
2: 怀的是这个男的的孩子吗？
0: 程小姐，你到底怎么了？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2: 这男的还挺……难道真的怀孕了？淑荣知道吗？我向你保证，等淑荣拿到钱活下去，我就带你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3: 你别想杀他，你拿枪出来干嘛？
1: 这下完了，这下成杀人犯了。快，来人了，快！
3: 那丧女也是有点活该了，你说你干嘛呀？人家都抓起来了，你又给……哎呀！

0: 去自首吧，这是从心里魄力呢。你杀穆雪的魄力，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换个名字，把孩子好好养大。如果不杀孩子，你会愿意让我走吗？
1: 他不愿意吧？你没说怀孕那天，他也不想让你走啊。
2: 走，天又亮了，
1: 快走走走。
0: 你就。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埋了个人，是不是？太拙劣了，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评价。
3: 把自己腿部手术，完了我们就走不了了。
4: 我就是一条命，谁要救拿走好。
3: 你说什么？刚才那个男的是怎么发现的呀？你现在是两个人，我会保护好你们的。淑蓉，如果我们能逃得掉，就不要再让孩子走上这条路。他还是一张白纸，不要白纸一起。什么意思啊？他想表达什么？
2: 你说。
3: 你干什么呢？
2: 这个没办法。 接受，你去把球等我。
0: 他真的很热爱魔术，并且他不想要自己的魔术被别人学走，是吧？

0: 个大哥抓住他们了。
1: 树勇，收手吧，跟我们走。
2: 兄弟害死朱峰还不够吗？若不是有人及时发现，
0: 他不光害死了朱峰，桑爷还活着。
2: 虽然一时昏了头，但错不至死啊。
3: 桑玉没有死。
4: 朱峰，他跟我做了个交易啊。他赔我一命，我把我的命给他女儿，我们是公平的。
3: 如果不是我们，朱峰的女儿早就死了。
2: 你闭嘴。
0: 是他女儿最后活了吗？
2: 我害穆雪，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0: 哦，这是
2: 干什么？别乱动！
0: 又在这儿哎呀！又谁死了？诚心吗？那把枪夺来夺去，你看吧，出事了吧？
2: 圣旨的情况太严重了，已经过世了。
0: 这把程序是真的死了。
2: 树荣，树荣，
4: 放开我！
2: 难道
4: 你还要我害死？
2: 什么？
0: 是谁？是谁杀的他呀？
1: 查理。我陪他进去吧。
0: 这怎么还有个平板电脑？但是这个女生她牺牲的也不冤啊。可是她先设计杀害了穆雪嘛，对不对？
4: 都跟我有关系。
0: 嗯。
4: 怎么走到这里？死亡多可怕呀！
0: 我看看这是演到第几集了。
4: 变不出来了，我害怕死亡。可以先跟穆雪，也可能有个孩子。现在什么都没了。
1: 如果你穆雪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0: 我觉得我很了解你，但有时候我又完全看不清你。事到如今，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1: 这是在干什么？究竟是谁在忏悔啊？
2: 你不是一直都好奇我是谁？我就是。
1: 什么情况？穆雪，你说你何苦呢？

0: 你还要替他报什么仇啊？小丑是吗？
1: 咦，他这是要干嘛？这火是哪儿来的呀？又，
2: 不行，我今晚要很晚才能回去，先休息吧。
3: 没事的呀，我等着你。对了，你跟舒荣说了吧，要不要让他也来啊？
2: 不要再提他了，他不会来的。
3: 那好吧，你出任务万事小心啊，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0: 感觉这场林也不妙，
2: 拜拜。
0: 那个墓穴也够呛。这大嫂叫什么来着？什么木槿？希望她还能。
3: 等长林回来看见，还不得缠死他？
0: 他不会要先过来杀他
3: 吗？长林，
0: 完蛋。
4: 喂。
0: 感觉全员毕业。
2: 作为一个警察，
5: 他是想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
2: 还是看着一群人死、啊、
4: 舒荣，你什么意思啊？
2: 不行，舒荣，你想干什么？
5: 长林，别着急，
2: 我们玩个游戏。现在你爱的人在我这儿，
5: 我还有一些炸弹藏在了城里，你来选一个。
2: 是放弃一群陌生人的命，
5: 还是许不行的命？
2: 我会和你玩这些的。三，
0: 你会不会玩？你都
2: 别再执迷不悟了。
5: 二，
2: 舒荣。
5: 一，
2: 不行，我选木槿。
5: 许木槿在绵城，不过我也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2: 炸弹的位置是103。
0: 什么意思？
2: 舒荣，
0: 什么意思？
2: 舒荣，
4: 别再浪费时间了，你带人去救木槿，我去查103是什么。
2: 你带所有警力去排查，我自己去救木槿。
0: 这星儿也是。

出来！母亲，母亲。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1: 所以103和棉厂是一个地方，对吧？
2: 你是书手？
1: 这大嫂人很好呀，一直想着书中书中为什么要杀他。
3: 厂里出事了，让我来通知你。
2: 他在哪里啊？
3: 103棉厂。
1: 你不是刚打完电话吗？跟他。
2: 我赶紧去。
1: 那刚才那句厂救我是谁喊的？这不会是炸弹吧？

0: hopeless, heartless. There's no way out of this. When it's so far out of your head, I confess there's a hole in my chest. 现在没有别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不是？
1: 他刚才就要告诉你，但你跑了，你抱着心儿跑了。
2: 不重要了。不管我是不是墨雪，墨雪都回不了。
0: 车已经到站了。

0: 跳楼哦。所有好人坏人都最后都除了这个暮雪对吧，
1: 叔叔谢谢
2: 暮雪怎么了，
1: 看这是什么，
2: 哇这是给我的吗，
1: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就是还有点饿，
1: 你在这别走，等我回来。
2: 嗯，
1: 要保管好它哦，要是哪一天你对我不好了，我还要拿走的。

0: 这穆锦是最冤的，我来看见了，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穆雪能看到我们做的这一切，她应该可以安心了吧？
1: 玉警官，
2: 他为什么要安心呢？穆锦这么无辜的人都。
0: 是可怜的木槿，木槿真的是太惨了。
3: 接下来打算去哪儿？
0: 离开这吧，去一个不分不扰的地方。
3: 好，那你保重，再见，木槿。

0: 什么情况啊？我们看到啊，刚刚有这个拳击中了，但是明明已经跳了楼的男主，最后那个脚是男主的吗？我有点分不清楚。哎呀，这个剧整体来说，我其实会给他，比如说满分10分，我给他打个7到8分，因为中间有几个点我没有搞明白，就是暮雪为什么最后没有死成呢？他为什么又活过来了？这一段好像没有交代。然后最后是怎么样？男主是又复活了吗？还有星儿的死不是罪有应得吗？他设计杀害了暮雪啊，对不对？啊，当然了，整体来看，我们不管是孙悦啊，还是于倩，他们的演技还是非常在线的啊。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后续还有更精彩的我们的短剧。同样，也再一次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主页当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微剧的板块，在里面啊，不仅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如此精彩的，又涉及悬疑啊。还有什么复仇啊、爱情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类别的短剧，应有尽有。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紫禁城内的东六宫，各宫有各宫的特点。要说承乾宫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的宠妃特别多。200多年的时光里啊，这里至少先后住过3位宠妃，从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到清代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他们进进出出，在不同的时期内呢，成为这座宫殿的主人。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啊，甘苦自知。宠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承乾宫，去探秘田贵妃的宫廷生活。
4: 承乾宫初名永宁宫，明代崇祯皇帝登基后，将它更名为承乾宫，赐给宠爱的田贵妃居住。在中国古代，乾即是天，代指皇帝。崇祯皇帝的意思暗示田贵妃承顺天恩，沐浴着皇帝的恩宠。可以说，承乾代表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一番苦心。承乾宫里的东配殿挂的牌匾是真顺斋，西配殿挂的是明德堂，两块都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匾额。由此也可见皇帝对这位田贵妃的喜爱与看重。田贵妃原名田秀英，父亲是一名商人。关于她的相貌，史书上说她生而鲜颜，性寡言，多才艺，可见是位身材苗条、内向少言的美才女。田贵妃生长于江南，整个人透着江南的灵秀之气。传说他体带异香，即使盛夏酷热，行走在烈日之下也全身无汗。田贵妃很会打扮，穿戴的都是江南服饰，宫中称为苏样。就连宫里平日服侍她的宫女也穿戴得体，风格秀丽，惹得其他宫院的宫女们羡慕不已。田贵妃兰心蕙质，心灵手巧。崇祯皇帝登基后，在宫中奉行节俭，她就积极配合，巧妙节流，为宫中省下不少开支。她改造皇帝和皇后的宝冠，用稍微廉价的珠胎替换昂贵的珠宝，在连缀上压青石，让宝冠看上去光彩照人，又比以前节省费用。他还会缝纫，一双巧手把旧衣修补得天衣无缝。崇祯皇帝穿的旧衣都是由他一手缝补而成，省去了很多开销。

0: 宫里的灯照明效果不好，田贵妃稍加改制，在宫灯的四周露开一个桃形的口子，再绷上精细的纱，使得宫灯更加明亮。夏天来了，暑热袭人，他就命人在宫中的夹道里搭起席棚，使得皇帝及其随从行走期间免受日晒之苦。秋天到了，他又让人把席棚撤去，以便于秋夜之中欣赏月色。除了这些讨人喜欢的小聪明，田贵妃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她画的群芳图和兰花图被崇祯皇帝置于案头，时常展开欣赏。她写的字娟丽秀美，也让皇帝颇为动心。她善弹琵琶，又吹得一管好笛，被崇祯皇帝称赞有烈石穿云之效。抚琴更是她的绝技，被崇祯皇帝赞说声恶行云绕梁三日更难得的是，田贵妃能文能武，史书上说她能够单足立于马镫，又会射箭，能够百步穿杨，就是锦衣卫们看了都禁不住连声喝彩，感叹道：田贵妃若驰骋疆场，定然巾帼不让须眉。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子，崇祯皇帝不仅是喜爱，更引为红颜知己。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崇祯皇帝想起田贵妃会吹笛子，便命她吹奏一曲以助酒兴。田贵妃欣然领命，一曲终了，众人无不赞赏，尤其是崇祯皇帝极力赞赏之余，还有意无意地问周皇后：皇后为何不安此道啊？周皇后听了脸色骤变，继而不慌不忙地答道：妾本儒家，为之残之耳，非从何人受旨法。周皇后的回答相当聪明，她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艺术才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暗示皇帝田贵妃的才艺有可能源自某种不合乎礼教的师徒传授，因为在中国古代，琴师多为男性，而男女授受不亲。田贵妃既会吹笛子，又会抚琴，那她跟谁学的呢？周皇后这心怀叵测的质问，问得崇祯皇帝满腹狐疑，于是转身问田贵妃道：妃到底何处习得指法？面对皇帝和皇后的质疑，田贵妃镇静地回答：蒙母亲亲授。原来田贵妃自幼丧母，父亲后来续娶了一名琴师，正是在继母的悉心指导下，田贵妃学会了各种琴艺。从容的回答令周皇后无话可说。第二天，崇祯皇帝为了解释众人之疑，特意召田贵妃的继母薛氏入宫，当场演奏一曲，果然技惊四座，众人不再疑惑田贵妃，崇祯皇帝对田贵妃也更加宠爱了。
1: 田贵妃倒也不辜负崇祯皇帝的宠爱，她琴棋书画、歌舞诗词样样出色，宫里的其他妃嫔无人能及，再加上田贵妃喜事不断，接连为崇祯皇帝生下了四位皇子。要知道，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位皇子，前三子呢都是周皇后生的，后四子就都是这位田贵妃生的了。不断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让承乾宫到处充满了生机与喜气。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身居承乾宫的田贵妃无论如何想不到，盛世之下危机也悄悄潜伏而来。
0: 史书上评价田贵妃道：能书有机智，上坡逆之，即元贵妃远不及也，以是后多不得见上。逆是

0: 听你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般的宠爱倒也罢了，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分了。别说从前得宠的元贵妃无缘见到皇帝，就连贵为后宫之主的周皇后也难得见上皇帝一面了。周皇后见不到皇帝，便把怨气发泄到田贵妃身上，经常以六宫之主的身份借助礼法让田贵妃难堪。有一次，周皇后让前来朝贺的田贵妃在风雪里冻了几个钟头，这让田贵妃羞愤交加，忍不住跑去向崇祯皇帝哭泣告状。皇帝听了宠妃的哭诉，一时激愤，难免不跟周皇后理论几句，有一次竟然失手将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愤恨不已，开始绝食，并数次企图自杀。面对这样的结局，崇祯皇帝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觉得还是应该维护皇后的尊严，于是下令让田贵妃迁出承乾宫，搬到偏僻的启祥宫去居住，以此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三月不召唤，故意冷淡他。田贵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和冷遇，从此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偏偏祸不单行，就在她搬到启祥宫后的第二年，田贵妃的三位皇子相继夭折，连续的丧子之痛令她过度忧伤之下大病不起。想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把仅剩的皇四子朱慈照托付给天启帝的义安皇后抚养后，拖着病重之身搬回了承乾宫。这一年的七月，田贵妃病死在承乾宫的病榻上。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目睹了田贵妃一生大部分的欢乐和最后的悲苦。那些悬挂在东西配殿的牌匾寄托着皇帝对他的希望和宠爱，默默地目送他离开这座宫院。崇祯皇帝原本只是想给这位宠妃一点教训，没想到却让他因此丧命，这实在不是皇帝的本意。田贵妃以万千之宠得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失去理智的崇祯皇帝强迫周皇后和元贵妃自杀后，自己也吊死于景山之上。没来得及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一起被仓促葬入田贵妃的墓穴，田贵妃墓由此升级为陵，改号为思陵。这一毕一后一飞，生前一场戏，死后共葬一幕，有着想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历经风雨的承乾宫送走田贵妃后寂寞了一阵子，随后就迎来了清代皇帝的几位宠妃，其中就有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两位贵妃一样的聪明美丽，一样的多才多艺，却同样躲不开红颜薄命的魔咒。虽然承顺着天恩皇宠，却没享了几年福，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从他们踏进承乾宫的门槛，到他们被人抬出承乾宫的大门，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繁华，皇宫的富贵。然而花开花落，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一院子的辛酸往事。
1: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啊，是皇帝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太和殿呢，又被称为金銮宝殿，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太和殿的龙椅啊，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朝代更迭，太和殿的龙椅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王者

的气派呢？公元1661年，清朝顺治18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虚岁只有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凌晨3点，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皇帝的步辇、丹陛大乐、中和韶乐、鲁布仪仗依次排列。此刻，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吉时已到，礼部尚书恭请玄烨登上太和殿的宝座。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须弥座室平台上，通高172.5厘米，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更别说小小的孩童。然而玄烨稳稳地坐在宝座上，神态平和淡然，颇具王者风范。宝座名为鸠金漆云龙纹宝座，作为天子的龙椅，它名副其实，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纹。椅背上盘绕着13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后背及两侧立柱上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宝座两旁有6根粗大的盘龙金柱，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金龙翘首面向宝座。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藻井，藻井上盘卧一条巨龙，口衔光亮见人的宝珠，俯首下视。侍臣鸣鞭，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3跪9叩大礼。其实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10米，而皇帝坐在宝座上，视线被丹壁遮挡，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但是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康熙。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朝代更迭，天子意味都浓缩在太和殿恢宏的宝座之上。鸠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1908年11月初九，紫禁城太和殿，年仅3岁的溥仪被父亲载沣抱上皇帝宝座。登基大典正式开始，鼓乐齐鸣，响声大作，庄严肃穆。突然哇的一声，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溥仪的父亲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叫他不要乱动。溥仪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文武百官3叩9拜，没完没了，溥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载沣怎么哄劝也不行，无可奈何，只好对小皇帝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仪式勉强完成，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大家都觉得载沣一口一个快完了实在是不吉利。3年后，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真的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到此结束。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

0: 迎来送往了20来位皇帝之后，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曾经受到了神一般的崇拜，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都要俯首贴耳，毕恭毕敬，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然而清朝灭亡后啊，这把象征皇权的龙椅宝座却惨遭遗弃，险些被破坏。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
1: 1915年，袁世凯篡位，开启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的登基大典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为了显示自己的洪宪王朝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葺一番。
2: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呢，确实做了一些个这个行动啊，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啊，把这满文他给就是抠掉了啊，光剩了汉文了。前三殿的门额上呢都没有满文，只有东西六宫、乾清宫啊还保存着这个满汉文的这种匾额。
1: 除了匾额的改变，袁世凯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和殿龙椅宝座上。看着这把气势恢宏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袁世凯想着，怎样才能与清朝皇帝有所区别呢？后来他命人把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撤掉，用最快的时间赶制了一把具有西洋风格的高背大椅，放在了太和殿。中式大屏风前摆着一个西式的椅子，显得不伦不类。这把西洋宝座椅背极高，座面很矮，据说是因为袁世凯腿短，但又要体现帝王气派，所以做了极高的椅背。就这样，太和殿原来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然而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洪宪王朝昙花一现，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就被推翻了。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袁世凯制作的西洋宝座，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关于是否更换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遗存，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袁世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他的洪宪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銮殿，应该恢复清代原貌，放回以前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撤换下袁世凯的西洋座椅。然而，从1915年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被替换下来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到底身在何处呢？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是什么式样。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在太和殿试着摆放，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与宝座后面的雕龙修漆屏风很不协调，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称，显然他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朱家进先生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老照片，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式样。按图寻找，专家最终

0: 4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其命名为修金漆云龙门宝座。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已经有些残破，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呢，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因为这些龙呢是经过雕刻的，有很多的透雕啊和镂雕的这种坑坑洼洼的，所以在清理的时候呢比较困难啊。在过去呢是绝对不许用掸子啊，任何什么那个狐狸毛啊鸡毛的掸子都不许用，因为我们俗称它呢叫尘土搬家。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呢，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呢，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条干毛巾和一条湿毛巾啊，这个拧在一起，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大家说笑话，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呢。
0: 如今，修金漆云龙门宝座仍然高高地摆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正中，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紫禁城内乾清宫的东边呢，斋宫与奉仙殿之间有一座宫殿，它不是最气派的，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却是最神秘的，有小迷宫之称，这就是玉庆宫。有人说玉庆宫曾经是给太子住的，也有人说呀，玉庆宫是专门给皇子们读书用的。那么历史上的玉庆宫究竟做什么用的，又为何会被人称为小迷宫呢？
2: 康熙十三年的一天，坤宁宫内的宫女们都在匆匆忙忙准备着什么事情，全宫上下陷入一片紧张的状态中，甚至连康熙皇帝也是无心上朝，匆匆处理了政务后便来到了坤宁宫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不停询问着里边情况怎么样了。原来今天是皇后赫舍里氏生产的日子，其实这已经是皇后第二次生产了，但由于康熙皇帝与皇后的第一个孩子早年夭折，使康熙皇帝对皇后的这一次生产倍加重视。太监们怕康熙皇帝太过疲惫，几番劝他先回宫休息，但都被康熙皇帝拒绝了。终于，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屋里传了出来，一位宫女高兴地喊道：“生了，生了，是个阿哥，是个阿哥。”康熙皇帝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正在康熙皇帝放松下来准备回宫休息时，一个噩耗传来，皇后因产后出血不幸离世。康熙皇帝与皇后的感情一直很好，因此皇后的去世对康熙打击很大。皇后去世后，康熙皇帝将对皇后所有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留下的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是胤禛。胤禛刚刚一岁时，康熙就将他立为皇太子。胤禛五岁时，康熙又给他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居所，供他生活和学习，这就是玉庆宫。
3: 玉庆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庆呢就是庆贺，玉呢有养育之意，玉庆的含义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皇子能够健康成长。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胤禛出生之前，前六个皇子都夭折了，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吉祥。
2: 玉庆宫由一组长方形院落组成，前后共分四进，从外边看上去，这所宫殿与其他宫殿没什么两样，但它的内部装修却非常考究。主殿玉庆宫的房间内采用隔断的形式，分为一个个精致的小空间，房间或大或小，门窗或真或假，就像一所小迷宫一样。
1: 玉庆宫建好后啊，成了皇太子胤禛的住所，也就是太子宫。大家都知道啊，最终登上皇位的并不是胤禛，是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为什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禛没有登上皇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康熙皇帝对皇子们的学习极其重视，对胤禛更是寄予着极高的期望，经常亲自来玉庆宫教胤禛读书识字。自幼失去生母的胤禛也非常争气，聪慧好学，文武兼备。康熙皇帝不管是出行狩猎还是批阅奏书，总喜欢胤禛伴随左右。与其他皇子相比，胤禛拥有着太多特殊的权利， 这对一位年幼的孩子来说，其实并非是一件好事。渐渐的，恃宠而骄的胤禛变得贪婪、残暴、目空一切。身为太子，胤禛在宫廷内对其他皇子们排挤欺压，对宫女侍卫稍有不满就进行体罚殴打。在宫外，胤禛更是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朝廷上下对胤禛的意见越来越大。康熙皇帝虽然经常听到对胤禛的各种控告，但他仍然最大限度地包容着胤禛。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伤透了康熙皇帝的心。康熙47年9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当着随行文武百官的面，隶属胤禛多年来的罪状。胤禛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成祖宗的宏业。下令立即废除胤禛的太子之位。康熙皇帝命人宣布完诏书后，痛哭流泪，一气之下竟倒在了地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康熙呢，塞外出巡，几个受宠爱的皇子呢，都一同随行。在出巡的途中啊，由于气候多变，再加上他们风餐露宿，皇十八子胤禛病倒了。胤禛呢，是康熙皇帝最小的皇子，平日里呢，非常受这个康熙皇帝的宠爱。他的生病呢，使康熙皇帝呢非常的焦急，日夜守候在这个胤禛身边。但最终呢，这个胤禛呢还是病故了。康熙皇帝呢非常的难过，但一同出行的皇太子胤禛呢，却对弟弟的死呢并不在意，平日里呢还有说有笑，这彻底的激怒了康熙皇帝。
2: 回京后，胤禛被软禁在了玉庆宫。年老体弱的康熙皇帝虽然对胤禛的种种劣行十分痛心，但转而想到胤禛出生后便失去了母亲，又是自己和结发妻子唯一的儿子时，便心头一软。不久后，康熙皇帝又将胤禛复立为了皇太子。可惜胤禛复位后仍不知悔改，最终彻底被废。太子胤禛被废后，其他皇子对太子之位有了觊觎之心，一时间皇子们明争暗斗，相互陷害，满汉大臣中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年仅60的康熙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气之下竟病倒了。眼看康熙皇帝的病越来越重，很多皇子开始暗中结党营私，做着随时夺取皇位的准备。只有平时与世无争的皇四子胤禛终日陪伴在父皇身边，悉心照料，还亲自以身试药，这彻底感动了康熙皇帝。渐渐的，康熙皇帝发现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凡是交办给他的政务，他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满意。因此，康熙皇帝对胤禛也越来越重视。
1: 最终，皇四子胤禛顺利登上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登基以后啊，宣布了不再公开玉立太子，而改为秘密立储的制度。玉庆宫也不再专门给太子居住，成了皇子们居住和读书的地方。乾隆、嘉庆、道光皇帝就曾在此生活过。但要说起与玉庆宫渊源最深的，可能还要数清朝的第11位皇帝光绪了。
2: 光绪2年，刚满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经过两宫皇太后的仔细挑选，翁同龢等人成为了光绪的老师。 上学地点就在玉庆宫。开学第一课，翁同龢先让小皇帝跟随他朗诵了几遍“帝德”二字，接着翁同龢又以墨染笔，挥笔写下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大字。光绪皇帝看翁同龢写完后，也兴致勃勃地拿起了毛笔，临摹老师的字迹。对于临摹的结果，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上韵万稍涩。”然而，首次书写的生涩，并未阻止光绪皇帝展露过人的书法天分。这份光绪帝贺西太后表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写的贺表。这份贺表书法精美，书朗有致，从头到尾每个字都雄浑有力，足以看出光绪皇帝的书法功力。小皇帝起初虽不喜欢读书，但十分喜欢翁同龢这位老师。从小就离开父母的光绪皇帝在宫内无依无靠，时时都得看着两宫皇太后的脸色，十分没有安全感。每当下雨天打雷，胆小的光绪皇帝都会习惯性地往翁同龢怀里钻。每当心情不好时，也总喜欢同翁同龢念叨念叨。渐渐的，翁同龢成了光绪皇帝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78年2月，翁同龢因为过度操劳一下子病倒了，连续几天没有到玉庆宫。已经对翁同龢产生依赖的光绪皇帝突然觉得无依无靠。在这几天里，光绪皇帝反复追问翁同龢回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对读书的兴趣锐减，玉庆宫里好几天没有传出读书声。翁同龢病愈回宫后，光绪皇帝看到翁同龢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朕想你很久了。”自此，玉庆宫里又传出了久违的读书声。在翁同龢担任光绪皇帝老师的22年里，光绪与翁同龢也似乎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与师生关系，更像一对相依相偎的父子，而玉庆宫则更像这两人的另一个家。
1: 北京紫禁城内的永寿宫啊，是东西六宫中离养心殿最近的一座宫院，位置呢非常重要。明成化时期啊，这里被安排住进来一位身份特殊的妃嫔，可是这位妃嫔住进来仅仅一个月后就突然暴亡于永寿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元1475年的春天，成化皇帝将一大群宫女太监们派到永寿宫，命他们将这里装饰一新，准备迎接这座宫院的新主人淑妃。在成化皇帝的后宫，淑妃几世算是个传奇。她原本是某个偏僻山区土司的女儿，因为部族叛乱被俘虏入宫，成为一名宫女。几世在宫中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因为美丽聪慧又识文断字，被派去看守内廷书库。有一天，成化皇帝闲来无事，信步走到内廷书库，邂逅了美丽聪慧的几世。简单的交谈之后，皇帝发现几世不仅漂亮，而且言语清晰，神态可爱，不禁心下喜欢。于是心血来潮，临幸了几世。不久，几世怀孕了。按理说这是喜事，在母以子贵的后宫，几世一旦生下皇子或皇女，就会由宫女变为主子，很可能被晋封为妃或是嫔。可是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宫中女子凡有怀孕的都难逃她的残害， 听说几氏怀孕的事，又气又恨，立即派人给几氏送去了堕胎药。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几氏被迫喝下药后并未打下胎儿。负责送药的宫女心生怜悯，不忍心再加害于胎儿，回去向万贵妃复命时谎报说几氏腹中并无胎儿，医生说是得了腹胀之病。按照明代宫廷制度，得病的宫女或太监会被赶到内安乐堂居住。几氏谎称有病后被送往内安乐堂居住，数月后她在那里生下一名男婴。万贵妃在宫廷内外遍布耳目，孩子诞生的消息自然瞒不过她。这次她特意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张敏前来执行溺死婴儿的任务。张敏算是个有良知的太监，他看到新生婴儿稚嫩可爱，将他抱到怀里，不禁内心纠结，想到成化皇帝还没有儿子，叹息道：尚未有子，奈何弃之。心生善意的张敏不忍心将这个婴孩害死，思前想后，他决定将这个孩子偷偷藏到一间密室，秘密抚养起来。在内安乐堂，张敏和几氏每天偷偷用米汤和蜜糖哺育这个婴孩，他们小心谨慎，孩子的一声啼哭都会令人紧张万分。万贵妃似乎隐隐绰绰地听到了什么，一度派人四处搜寻，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孩子。内安乐堂的这个孩子成为皇宫禁地最大的秘密，被张敏和几氏紧张地保守着。后来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秘密行动中，先是吴皇后，她因为得罪万贵妃被废掉，迁居到内安乐堂的隔壁，无意中发现这件事后也亲自往来喂养。后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也加入其中，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正是在宦官首领怀恩的帮助下，哺育几世婴儿的事情才得以一直保密下来，万贵妃和成化皇帝丝毫不知。
1: 在太监怀恩、张敏的保护下，在吴皇后和几世的哺育下，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为了安全起见，几世从未让孩子离开过密室一步，就连出生时的胎发都没敢剪掉。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眼看孩子虚岁都已经六岁了，不能总是这么当个隐形人养着吧？该怎么让成化皇帝与这个孩子父子相认呢？
2: 时光飞逝，一眨眼成化皇帝29岁了。在中国古代，这个年纪早就该儿女成群了。可是自从万贵妃和贤妃百氏的皇子夭折后，皇宫中再也没有降生过皇子，皇帝无嗣，朝廷内外都非常忧虑。公元1475年，也许是窗外明媚的阳光触动了皇帝的心弦，他拿起镜子审视着自己，发现了一根早生的华发，不禁悲从中来，叹息道：老将至而无子。意思是说，眼看就将老去，可是儿子还没影呢。正在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愣了一下，立刻想到这不正是让他们父子相认的机会吗？于是连忙跪倒在地说：奴才死罪，万岁已经有儿子了。成化皇帝大吃一惊，连忙追问究竟，张敏这才一五一十道出实情。面对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皇帝如坠云雾之中，他 他将信将疑地望向站在一旁的太监怀恩。怀恩赶紧顿首奏道：张敏所言极是，为了安全起见，皇子一直被我们秘密地抚养在内安乐堂中，现在已经6岁了，因为恐惧一直不敢告诉万岁，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听怀恩如此说，成化皇帝才确信为真，惊喜交加的连忙命人去迎接皇子。面对皇帝派来的太监，几世先是惊喜，继而掩面痛哭，几世流着眼泪给小皇子穿上粉红色的小袍子，为他梳好长长的胎发，第一次领他走出了生活了近6年的密室，第一次在阳光下抱着他泣不成声。而去无不得生，而见黄袍有虚者，即而复也。这个长期在幽禁中生活的孩子，面色苍白，瘦弱无力，因为胎发未剪，头发一直拖到地上。他坐在一顶小轿里来到深宫，见到了黄袍有虚的父亲，怯生生地向他慢慢走过去，一直走到他怀里。皇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这个孩子，既悲又喜，泪流满面。他把孩子抱到膝上，抚摸着他的头发，一遍又一遍盯着他看，喜极而泣道：我的儿啊，像我啊。为了让一直为皇嗣担忧的朝臣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皇帝擦擦眼泪，赶紧命太监怀恩赶赴内阁，将喜讯转告大臣们。群臣听了莫不欢喜，次日纷纷入朝道贺。皇帝为这个幸运的皇子取名为朱佑称，将他立为皇太子，并命人将此事传告天下。密室中长大的朱佑称，作为明代宫廷最大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朝廷内外莫不为之欣喜，唯独万贵妃例外。她得知真情后，日夜哭泣，一边哭一边骂：这群小子骗我呀。成化皇帝感念几世抚育皇子有功，特封他为淑妃，并赐居永寿宫。永寿宫就这样在一片喜气洋洋中迎来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淑妃几世。几世从一名边远山区的俘虏成为宫女，从宫女变成淑妃，继而又成为皇太子的母亲，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他神情恍惚地迈进永寿宫的正门永寿门，绕过一块大石影壁，来到面阔五间的前殿，打量着这座红墙金瓦的华丽宫殿，仍然不能够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这座宫院的主人。住在永寿宫里的几世，虽然摆脱了不明不白的身份，却再也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他隐隐感到一份潜伏的危机，仿佛暗中有一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挥之不去的不安与恐惧让他彻夜难眠，却又无人诉说。每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倾听着永寿宫里的风吹草动，稍有动静他就警觉地坐起身来。他惊惧地生活在永寿宫里，巡视着这里的每一间屋子，像一只不安而警觉的猫。只有在皇太子过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才稍稍安心，紧紧地把儿子抱在怀里，不肯放他离去。对于几世，成化皇帝怀着一腔善意，想要抚慰。他常常召见几世，两个人一起聊天饮酒，很是愉快。 可是几世一旦回到永寿宫，就立刻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危机。一个月后，几世暴亡于永寿宫。至于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有人猜测是万贵妃用毒酒毒死的，也有人说几世因为精神压力自缢而死。和他一起抚育皇太子的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那个用许多人的性命保护下来的皇太子朱佑樘，后来如愿登基，成为明代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弘治皇帝，开创了著名的弘治中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房贷，我们回了沈阳。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二季，听说你也没找到喜欢的工作。创立过2家冲进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稻盛和夫，他从小并看不出来一点是个拥有主角剧本的人。升学考试失败，患上肺浸润，在死神向他招手时，他通过一本宗教书明白了一个道理，认为是自己心中描绘的东西招致了所有的幸福或不幸。于是他把这条警句刻进了脑海里，之后他调整了方向再出发，结果又学了不喜欢的专业。后来虽然成绩好，但找工作也不顺，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企业，企业状况却让他天天想辞职。

0: 同期入职的人里也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出路了。转业不成，孤单一人，无处可逃，进退维谷。人生到了这一步，稻盛和夫打算怎么办？非要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吗？今天高丽说书与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1: 走到这一步，稻盛和夫反而觉得我解脱了，我再差还能多差呀，还能怎么着啊？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心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埋头研究，专心搞事业。 前面咱也讲过了，刚入职的时候呢，他觉得宿舍环境太差了，住里头心情不好，好，那我现在去别地儿，我干脆就待在研究室，我泡在实验室。他说不要逃离严酷的环境，相反应该把自己逼进去才是，可能这就叫打不过就加入吧。 下定决心，说干就干，稻盛和夫把锅碗瓢盆都搬到了研究室里面睡觉呢，也在那儿从早上到晚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研究工作里。可能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终于得到了让人惊喜的实验结果。这么一来呢，他干劲儿更足了，感觉以前不怎么喜欢的这个工作，哎，好像还有点意思，生动了，有趣了。 这个时候他也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时间再去抱怨了，再去发牢骚了。努力工作本身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再加上受到了上司的表彰，稻盛和夫对工作更投入了，成果呢也就更显著了。他觉得就是在他改变心态的瞬间，他好像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自然而然的良性循环就这么出现了。 他就想，如果我当初能跳槽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可能自己还是会为了工作发牢骚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人生。又或者，如果他运气好，能在一个环境比较不错的单位工作，那可能就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了，不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全身心的去埋头研究。也就是说，但凡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可能都不会那样去逼自己。 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因为置身在逆境当中，这反而点燃了他研究新型陶瓷的热情，也让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感激那段时光。 在年老之后写下这本书的时候，稻盛和夫听说最近这几年因为找不到想做的事儿，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越来越烦恼的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他想对这些年轻人说，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很有趣的这种工作是很少的，你一进职场马上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概率也不高。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就能让自己喜欢上眼前的工作， 那一个人永远就没法理解工作的趣味了。对他来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要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工作好几十年，这样一来呢，对从事的工作就要有一种迷恋的心态，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迸发出一种力量，就让自己持续的能去钻研去努力。而你想达到名人高手王者 这样的境界，哪有不用努力不用去钻研不用去创新的呢？稻盛和夫这段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经历，就让他成功的合成了镁橄榄石这种新的陶瓷材料，这多多少少算是个壮举了吧。那在日本可是属于第一名的哦，在世界上也是第二名。 这一次他就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重要的转折关头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要开始走向光明了。可是他的这个预感准吗？
0: 稻盛和夫成功合成了新的陶瓷材料镁橄榄石。得到这一消息的松下电子工业特地前去他们公司拜访，提出希望用稻盛先生开发的材料制作U型绝缘体，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产品化和工业化。 这是稻盛和夫作为技术开发人员无上的幸福。U型绝缘体很快试制成功，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订单。此后，稻盛和夫还自己设计设备，在研究室旁边设置了一条生产线，负责批量生产。别人在参与罢工活动的时候，他却在赶工生产。他就这么热爱工作，热爱公司吗？稻盛和夫负责生产的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速度是增加的很快的，它一方面呢要关照生产，另一方面呢还要负责研发工作，整个人的状态很忙。但是呢其实他们公司整体的这个效益呢不是特别的好，给的工资很低，他手下的那些员工呢人家的工作积极性也都不高，没人像稻盛和夫那样那么投入，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领导力的时候了。他想做点什么能增强这些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然后呢他就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说我们现在制作的产品稍有不良，电视机的影像就会错乱，我们做的呢是有利于社会的最尖端的工作。然后他开始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给大家讲起了这个产品的作用，还有就是发展的前景，他还讲述了他认为的工作的意义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总之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等上司说了才去做，而是每个劳动的人都要理解你工作的意义，自觉地去鼓足干劲儿去做好工作，否则就不能取得任何成果。你想就这种谈话人家谁一开始就能听进去啊，反正就这样的谈话他是一次不成谈两次，两次不成我就谈三次，他希望这样的沟通可能会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稻盛和夫进公司的第二年，他率领的这个特辞科就在公司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怎么个特殊法呢？就是算得上是特别爱工作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们公司后来发生了由工会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那次罢工运动当中呢，稻盛和夫带领的团队表现出了非常不一般的凝聚力，因为当时如果罢工影响到他们，那么特辞科的生产就会停止，他们也会失去重要客户的信任，所以稻盛和夫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就算冒着破坏罢工运动这样的风险，他们科也要继续生产。于是在罢工开始的前一天，他就拜托大家把他们的这个车间给封起来了，而且呢科里全员一致决定不参加罢工。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可能就是跟他平常这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态度有很重要的关系吧，至少是起了作用的吧。罢工当天，稻盛和夫把自己手头的现金全都拿出来了，他去买了罐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拿到了车间里面，他们特辞科的人就住进了公司了。不过这样虽然能保证生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因为当时工会成员人家是守着大门的，在那儿贴传单，你产品是没法运出厂子外面的。后来呢有一个不在工厂里面住的女员工帮了他们，她呢是每天一大早就守在工厂后墙外面，稻盛和夫呢爬到围墙上把包装好的成品给她放下去，那位女员工接下来之后呢就去送货了。好在这个办法是奏效了，他们的生产和出货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他们这么一整呢，工会的罢工运动就受到影响了呀，人家工会就骂他们，你们这帮人就是公司的走狗，这个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而且呢还有更尴尬的事呢，公司的董事呢这个时候就特别的不懂事，就跳出来夸他们，哎呦人家特辞科干得真棒，然后突然就给他们发奖金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办？这钱稻盛和夫要是收下了可就彻底说不清了，他的本意完全不是为了钱。然后呢他就对公司的董事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公司，而是为了不给客户添麻烦，还有我不想让一起共事的伙伴失去梦想和希望，再有我也不想让别人夺走我喜欢的工作，维持生产是出于这些目的，也仅仅是这些目的，所以我要接受公司的谢礼的话与理不通。说着就把钱还回去了。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稻盛和夫还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这件事儿，就连他在已经创办过2家世界500强企业之后再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呦，
我那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我年纪那么小，行事风格还真的就已经很像一个经营者了。而且呢，当时也没有人这么教过他，他自己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意识到，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要抱着这种意识去工作，这很重要。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思想的原点可以说在特茨科那个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究竟到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启披荆斩棘的经营者之路呢？
1: 在稻盛和夫进入公司的第三年，一笔有关陶瓷真空管的新生意来了，日立制作所找到了他们。这个项目非常大，稻盛和夫认为这个项目对事业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全力投入到了试制工作当中。就在他全情投入之时，却收到了来自自己上司的劝退通知，要换人来做这件事。稻盛和夫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被换下呢？他终于被激怒了，这下他要辞职创业了吗？
0: 日立制作的项目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技术规格难度也是很高的。当时呢，稻盛和夫他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很难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只能每天苦战恶斗进行研制。就即便是这样，每次把试做的样品拿去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行。可是稻盛和夫依然是全身心的投入，没有一点气馁，反而是激发了他的斗志。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内部却传来了让他们泄气的消息。新来的技术部长跟他们宣布，对不起，你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以后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干了，我得让别人来干，请你撒手吧。然后呢，这新技术部长呢又跟稻盛和夫说，在我们公司里比你更优秀名牌大学毕业的老资格的技术人员呢多着呢。这下彻底激怒了稻盛和夫，他就觉得我就是因为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就在你这受歧视，而且否定了他的人格。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斩钉截铁地跟新技术部长说，是吗？那好吧，你就请他们干吧，我马上辞职。这技术部长一看，哎呀，这啥意思呀？怎么说走就走呢？这撒手撒得也太彻底了，他就慌了，赶紧挽留，哎，我请你撒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后来公司社长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招待稻盛和夫去吃晚饭，劝他说，你不要再说什么辞职的话了好吗？社长想平息这件事儿，但稻盛和夫去意已决。社长越是挽留他，他还越固执了，他说，我已经说辞职了，男子汉可以出尔反尔吗？稻盛和夫心里想的是，我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我对得起你公司了。可以说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心态呢是很微妙的，既自负又有点自尊。结果他真是把工作给辞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我辞职了以后怎么办。
1: 这时稻盛和夫想起来，一年前曾经巴基斯坦的一家低压瓷瓶制造企业邀请过他去巴基斯坦工作，他还约了鹿儿岛大学的内野先生在京都车展会面，告诉他自己想去巴基斯坦。辞了工作的他真会去巴基斯坦寻找机会吗？
0: 当时稻盛和夫是真的动了念头，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内野先生之后，内野先生一反平时温和的风格，用非常严厉的口气阻止他，绝对不能去，不然过个四五年，等你回日本的时候，你的技术就会大大的落后。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好不容易在特殊陶瓷研究方面你拿出点成绩了，你应该在日本站稳脚跟，把研究开发继续下去啊。在内野先生坚决的反对之下，稻盛和夫不停地点头。就在他疯狂考虑各种出路的时候，他的那些特茨科的部下到了他的宿舍，情绪都很激动，说，你要走我也不干了，你辞职我也辞职，我就要跟着你稻盛和夫干。没多长时间，稻盛和夫原来的上司，就是前任技术部长青山正次先生，也跑过来跟他说，我也要辞，我就想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创办一家公司，一定要让你的技术在世界上发扬光大。 这下稻盛和夫彻底被点燃了，他马上跟着青山去拜访了青山在京都大学工学部的同学，公募电机制作所的西之一江转武。

0: 和交川有常务。结果呢，他这是热情万丈，人家对方根本不搭理他。你想想也是，稻盛和夫你工作能力怎么样，人家根本不知道。而且人家一看你26、27岁的小年轻，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看起来这么轻率的一个提议，怎么能让对方接受呢？没办法，青山正次只能一次两次三番五次拼命的去说服他们。
1: 最终青山正次用一句将来新型陶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说服了西之一江和焦川友，并且还说动了工部电机的社长共同出资办厂。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西之先生甚至还把自家的房产做了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这下压力给到了26、27岁的稻盛和夫这边。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三集，稻盛和夫如何应对年轻人整顿职场。仅仅是因为一时的气愤，原本全身心投入到新型陶瓷研制生产的稻盛和夫说出了要辞职的话，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人出钱帮他办公司，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真是一个幸运儿。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人把自家的房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稻盛和夫发誓一定要把全部热情倾注到新公司的工作中去。1959年，京瓷公司扬帆起航。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5: 在京瓷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当时呢，稻盛和夫还不到30岁，他的身份是企业经营者。那个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稻盛和夫的技术问世。那至于公司经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完全不了解。1959年4月1号，京瓷借另外一家公司的仓库举办了创业典礼。在那天的晚宴上，稻盛和夫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他说，我们首先要成为园丁第一，成为园丁第一之后呢，接下来要成为中京区第一，成为中京区第一之后要做到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然后就是日本第一，成了日本第一。

0: 的公司之后就是世界第一。就他这个话一说，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在旁边就酸溜溜的奚落了他一句，说附近呢就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大企业，规模要超过他可能吗？就人家冷不丁这么一问，稻盛和夫竟无言以对。但是呢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他回答就是要把京瓷发展成和那类大企业平起平坐的公司，我就是要做给大家看。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京瓷呢还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企业，但是稻盛和夫认为梦可以做得很大。自己怀揣一个无比宏大的梦想，稻盛和夫呢还不甘心，他还要跟员工们来描述这个梦想。只要一有机会呢，他就把日本第一、世界第一当成口号，不断地强调，煞费苦心地提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志向和士气。你还别说，就这一点呢，稻盛和夫觉得确实有用。就这种别人看起来就不可能啊，似乎超现实的大梦，在以后一次又一次苦难降临到他们这种小企业身上的时候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梦可以做得很大，但是要做好产品并不那么简单。松下电子工业当时给了京瓷公司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那是用在电视机显像管电子枪当中的一个零件，把原料粉碎后混合，用压机压成型之后在高温当中烧制，再塞进玻璃，然后再次烧制完成，就是这么几道工序。稻盛和夫他们从自己设计每道工序需要的专用设备开始，制造机械设备，然后再反复多次进行试运转，同时呢不断地做调整，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公司里面具备新型陶瓷制造经验的人就只有从稻盛和夫原单位，就是那个松风工业过来的7个人，剩下的20个人都是刚刚初中毕业就进公司的15、16岁的外行。稻盛和夫只能是一边指导他们，一边加快工作的进度，每天从一大早然后到晚上就这么连轴干，有的时候还要睡在工厂里。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辛苦工作当中，还是能有一些东西让稻盛和夫感觉好像并不只有辛苦。比如说统一发工作服、工作帽的时候，每次想起这些时候他都会会心一笑。在原来的单位呢，大家都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上班，对于这一点稻盛和夫很不满意，他就觉得每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士气就会低落。所以在自己的新公司成立之后，他就决定员工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用相同的姿态投入工作。他从工作服专卖店买了既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工人们第一次一块儿穿一样的制服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感觉就像是把杂牌军升格成了正规军一样那种心情。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统一的工作服发挥了作用，反正是京瓷公司第一个会计年度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又是持续的盈利，可以说是开局良好，有点那个一帆风顺的意思了。在创业之后的头两年里面，稻盛和夫不断地鼓励大家，但是呢他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如果不注意步伐，不调整速度的话，恐怕很难长期坚持。确实当时呢，日本已经有了很多的大企业，后来呢又有了一批中小企业起跑了。等1959年京瓷公司跑起来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了14年了，很多企业呢已经跑得很远了，你这个时候除了拼命的追人家赶人家，你没有别的办法，甚至根本没有空间去考虑修正步伐、调整速度。
1: 然而在创业后的第三年，京瓷公司就发生了年轻员工的离畔事件，不得不调整了。从这次事件中也诞生了一条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一定程度上来看，稻盛和夫被年轻员工成功整顿职场了。
0: 创业之后的第三年，有11个高中毕业的员工突然呢就拿出了一张要求书，要知道这要求书上人家都按着血手印呢啊， 这个时候呢，他们才进公司刚一年的时间，就这些年轻的员工就认为，在一个开办没多长时间的小企业里，每天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工作，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出路，对未来充满了担心。于是呢，他们就提出来要定期加薪，要发奖金，同时要求稻盛和夫给他们做出承诺，而如果稻盛和夫不接受这些要求，他们就要集体辞职。这个呢，就让稻盛和夫想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候，当时呢，他也是刚进厂子没多长时间，甚至是进厂子的当天晚上就不想干了，想辞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的员工，但是公司实力不允许他答应这些要求，怎么办？京瓷公司刚创办不久，他是没有能力给员工提供将来的保障的。在公司呢，这事儿没谈拢，然后呢，稻盛和夫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租的住的这个地方，在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和这群年轻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三天三夜。听到这儿，您可能跟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三天三夜你可真能唠啊，稻盛和夫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呢？稻盛和夫说，我很想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能承诺，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尽可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工资条件，但明年工资增加百分之几，奖金发几个月，这种保证我不敢承诺，如果我答应了，那就是在骗你们。我虽然不能承诺保证大家的待遇，但一定会诚心诚意为大家尽力，这一点我可以承诺，希望你们信任我。而稻盛和夫这样的说辞，这些年轻的员工们能信吗？
1: 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年轻员工们一个个都点头表示接受，最后只剩下一个带头的特别顽固。但稻盛和夫说，通过彻底沟通，那个人终于也理解了他的诚意，事情看起来妥善解决，稻盛和夫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是那天夜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0: 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层逻辑，我得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稻盛和夫他当初就是想让自己的技术问世，所以才创办了公司。但是人家现在这群年轻的员工，人家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你还要让人家把自己的一辈子托付给公司。想到这儿，稻盛和夫情绪就很低落了，心里就觉得有点抑郁了。同时这压力还来自于什么呢？责任。他想着自己家里呢，也是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了大学，我好不容易努力到现在，我可以每个月给爸妈寄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了，那怎么就这些跟我无亲无故的员工，他们的生活也要我来负责呢？难道我办公司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哎呀，就这些事儿，稻盛和夫越想越愁，他就睡不着觉，一直到东方天空发白，他心里的想法才逐渐的清晰。一大早他就到了公司，写了几个大字，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的幸福。写完之后又考虑到企业作为社会的机构必须尽到应该有的责任，然后又加了一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是的，这就是他考虑了一晚上的结果。他把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公开宣布，今后我们就要以这个宗旨来经营企业。就是在那个瞬间，稻盛和夫之前那个要让我自己的技术问世来创办京瓷公司，就这样的一个动机，对于稻盛和夫来说，就已经成了历史了。那在之后被媒体问到，您把员工放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回答，在自己27岁创建京瓷公司的时候，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一无所有，那么就靠人心去经营企业吧。但是大家都知道，人心变幻莫测呀，可能遭受背叛，也可能遭受欺骗。可是稻盛和夫认为，能把人和人连结在一起的最可靠的也是人心。所以后来甭管工作是不是顺利，他都经常邀和大家一块儿喝酒聚会，分享快乐，互相鼓励。 在京都的圆福寺有一块京瓷公司员工的墓地。圆福寺的长老和稻盛和夫关系是很亲近的，有一次稻盛和夫就

0: 突然想到，员工平时为公司拼命的工作，甚至都不顾自己的健康了，那这样的人即便死了之后也要在一起。有一阵子报纸杂志都报道说购买墓地极其困难，那稻盛和夫就想，在世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共同奋斗，那这样的伙伴死了之后大家也不要分开啊，有一个可以让大家永远在一起的墓地那多好啊。所以他征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呢很多员工都表示赞同，他们都说本来死了之后就打算埋到乡下老家的墓地，如果有一块能让大伙儿葬在一块的墓地，那就太好了，太让人高兴了。元福寺的长老听了之后呢，也觉得这是好事儿，可以把寺院的一块地方拿出来做集体墓地。不过当时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个事儿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立刻招来了各种非议。
1: 稻盛和夫想缔造一种伙伴间心连心的强韧关系，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靠，所以他总是对大家讲，我真心想与大家一心同体，共同奋斗。我信任大家，我希望与大家一条心，一起干。他用这种心态经营企业，努力把员工当作家族亲人。遭到舆论反对的员工墓地的想法能实现吗？
0: 京瓷公司要为员工建墓地这样的想法遭到了非议。有人说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还有人质问，只要是京瓷的员工就一定要埋到那块墓地吗？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公司的束缚，死了之后也要被束缚在公司的墓地里，你们不觉得很可怜吗？对于这些声音，京瓷公司解释，只有死者家属要求，我们才会把死者的部分骨灰葬入京瓷的墓地，但即便是这么说了，还是有人责难他们。最终呢，元福寺还是给京瓷公司建了肃穆的墓地。在墓地的一侧，当时呢还算年轻的稻盛和夫亲自写了碑文，竖起了建墓之碑。在这儿呢，每年会进行一次慰灵祭祀，祭典之后呢，去世员工的这些家属呢会共同进餐，在逝去的伙伴的灵前摆出所谓的膳食，互相祝酒，活着的人趁健在一起饮酒干杯。埋在那个地方的有和稻盛和夫一起创业的老员工，70岁以上每年去参加祭祀的遗孀们会说，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就会想起丈夫活着时候的事情。看着这些，稻盛和夫打心底里感觉为员工们设置这样的墓地真好。1979年4月1号，在创业20周年之际，稻盛和夫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吾辈自创业以来，为追求全体同仁物心两面之幸福，不安于小善，更践行大善，为此日日刻苦奋斗。如此吾辈之灵魂一点一点进化升华，生时积善，净化心灵，踏彼岸之地亦能得福，此吾志也。今值创业20周年之际，为供奉已去或将去幽冥境之同仁之灵，在此元福寺内清净之地建此同仁之墓地，亦望时而在此集合，如同生时议论风发，交杯欢饮。
1: 在年轻员工离畔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新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诞生了，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成为后来京瓷公司经营的基础。稻盛和夫坚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经营理念，全体员工才能团结一心，才能不惜付出一切努力，京瓷公司不断发展。稻盛和夫认为，像他们这样一个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

0: 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